0: 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1: 三河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河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河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0: 近日，由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主办，市文化馆、市文化志愿者协会承办的根据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三河市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合唱专场演出在市文化中心广场隆重举行，全市11支业余文艺团队、600余名合唱团员参加演出。本场演出完整呈现了长征组歌的全部10首经典曲目，长征组歌讴歌了中国工农红军历尽艰险终获胜利的革命精神，是中国合唱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作品。为确保演出效果，市文化馆、市文化志愿者协会专门举办了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合唱培训班，为演出打下坚实基础。演出现场，各参演团队以朗诵、领唱、合唱等多种形式，用音乐史诗的方式全景再现了红军长征的壮阔历程，塑造了红军将士坚定的理想信念、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的顽强意志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生动诠释了伟大长征精神。

0: 现场观众仿佛被带回那段烽火连天的峥嵘岁月，掌声一次次响彻文化中心广场，演出在全体演员与现场观众同唱歌唱祖国激昂的歌声中落下帷幕。近日，我市新联会教育公益服务实践基地在书香雅苑幼儿园正式揭牌。该基地由三河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发起，书香雅苑幼儿园负责实施，市委统战部市教体局提供指导，是我市首个新联会与公立幼儿园结对共建的教育公益实践基地。基地将依托新联会专业人才资源，常态化免费开设公益特色课程，按照小班、中班、大班分龄设计，小班重体验，中班重启蒙，大班重探索与幼小衔接，涵盖健康科普、语言、艺术、财商、体能、科学、幼小衔接等领域，侧重习惯与能力养成。课程参照3到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设计，同时公益课程还将融入幼儿园延时服务和社团活动，丰富幼儿在园成长体验。下一步，基地将继续整合全市新阶层专业人才资源，常态化输出优质公益课程，打磨可复制推广的校社协同育人模式，着力打造三河市普惠学前教育公益示范样板。
1: 近日，廊坊燕京职业技术学院举办《光影映燕赵：绘就中国式现代化生动实践》暑期思政实践作品展，集中展出百余幅学生暑期影像作品，展现燕赵大地城乡新貌与发展变迁。今年暑期，该院学生深入基层乡村、城乡建设一线和生态治理现场，用镜头记录乡村振兴、人居环境改善、民生幸福图景等生动瞬间。展览现场，思政课教师结合作品背景进行宣讲，参与实践的学生代表担任讲解员，讲述拍摄故事与切身感悟。此次展览是学院创新思政实践育人模式的重要举措，推动思政教育从书本理论向实景体验转变。下一步，学院将持续依托本土资源，常态化开展行走的思政课实践活动，引导青年学生扎根燕赵，勇担使命。
2: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生活难免琐碎，还好有歌声慰藉。隐形的翅膀用温柔旋律治愈每一个疲惫瞬间，敬请聆听。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2: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3: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2: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4: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传统评书《三侠五义》中有这么一个身份不低的小人物，那就是侍奉宋仁宗生母李太妃多年的范荣华。包拯破了狸猫换太子案，范荣华也因功被封为安乐公，成了皇上的干兄弟。喜静不喜动的范荣华本以为会这样平平淡淡地度过一生，没想到两个奇葩侠客的到来让他意识到了诸多的内幕。简简单单找包大人报案的行为，却成了祸害大宋乃至世界的开端。
2: 包青天在御书房门口啊，找到了范

荣华跟他讲了一件事儿，闹了半天呢，就那李元宝啊收到了人的一封威胁信，就明说了缺钱，要绑走黄子飞，让这李元宝啊准备10万两银子当赎金。这包的人呢接案之后，派了小七杰兄弟过去以防万一，自己呢赶紧来找范荣华。他就想知道知道这皇子究竟是真是假。这包的人很清楚啊，这要是真的，咱必须得加以保护，不可有失。可这要是假的，那就得想办法呀，尽快揭破他的身份，省得被有些人利用。可现在呢，真假范荣华也不知道啊，得等皇上说。可此时呢，皇上把大臣放出来，又招了几个小太监进去，还是没理范荣华他们。这范荣华呀，原本想等着，可里头一听，那陈公公问皇上，皇上，赐下这3件肚兜，您可满意？这范荣华一听，肚兜，我们可就碰上了奇怪的肚兜啊。这家伙不管别的，抬起一脚，咣，就把御书房的门给踹开了。因为这事出突然呢，旁边那护卫们没反应过来，等反应了一看，好嘛，门被踹破了，范荣华往里就闯啊。这些护卫不能干看着呀，其中两个往上一闯，把这范荣华就给摁住了。这下门口一乱呢，里头皇上听见了，探头直问，何人喧哗？这范荣华赶紧咋呼啊，皇上哥哥，是我呀。这皇上一听，听出来了，自己的干弟弟范荣华。您还别说，这皇上宋仁宗啊，那是出了名的好脾气。一般这情况，硬闯御书房，这皇上最轻得骂你一顿，重一重啊，治你的罪也没问题呀。可这皇上没有，直接摆摆手，你们先下去，范老弟你进来吧。说着话呀，举着托盘那太监就要退下。这范荣华一看，等会儿，过去把托盘上那蒙布都给掀开了。这3个托盘里头赫然是绣着5爪金龙的肚兜，仨。这范荣华一瞧，哎，静静，你也进来，看看这是不是一样的。这曹静在外头呢，这一看没人拦他，也炸着胆子进来，仔细看看这肚兜，点点头，没问题，大同小异。范荣华得到了回复，直接转脸问皇上，哎，皇上哥哥，您赐这肚兜这是给谁呀？代表什么意思呀？这皇上当时脸红了。外头包的人一看呢，若有所思，赶紧进来起奏，皇上，安乐宫昨晚的侦查呀，应该有些收获，既然他问，估计此事啊也牵扯皇子的身份真伪，还望皇上能够明说。好吧，这皇上万般无奈，只能让其他人都退下去，只留了贴身的大太监陈公公。这会儿呢，皇上缓了缓气，慢慢说道，是这样的，这肚兜啊是赏给朕新宠的3个妃子的，这有什么问题吗？这范荣华一听啊，真有点生气呀、啊！哎，我说皇上哥哥，您真行啊！我这小侄子刚没，您就闲不住了。
这曹景和包大人一听这话不对路啊，赶紧一左一右扯住范荣华，安乐公，富贵哥哥。哎，范荣华一看明白自己好像说过火了，赶紧转移话题吧。啊，对了，皇上哥哥，按您说的，您这肚兜是赐给妃子的，那别人给吗？

0: 规矩，朕宠幸哪个妃子，自然会有起居官的记录。若此后身怀有孕，朕呢还会赐一个龙纹肚兜，以作凭证。这样呢，将来生下龙种，也会入宗谱记录。若在这皇宫之内，有人没有这龙纹肚兜怀孕了，那就是偷人，可以拖出去杖杀。这范荣华一听，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啊！可皇上哥哥，你知道吗？那个认亲的皇子手里也有一个龙纹肚兜，跟刚才这几个呀基本一样。静静，你说对吧？这曹静也点点头，没错，皇上，我亲眼所见，绝不会有错的。那个皇子也是亲口说的，说是20年前呢，您赐给过他母亲肚兜。这皇上听完呢，一脸懵，显然是想不起来呀。这包大人一瞧，皇上，请您仔细回忆。此事事关国本，务必不能有差错。这皇上还是没想起来。这时候，旁边那贴身的大太监陈公公说话了：“皇上，老奴想起一件事儿，
1: 什么事儿啊？
0: 您可还记得20年前严福公失火一事？哦。”想起来了，难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呢？皇上就把这件事儿又给大家伙讲述一遍。原来呀，就在20年前，皇上那会儿登基没几年，也就是个16、17岁，刘太后垂帘听政。咱们说那刘太后呢，在管理朝政方面呢，有些能耐，而他呢也有些眼光，爱往这之后着想。我这身后的荣华富贵，还有底下这些人，都得给安排好啊。当然了，刘太后也明白自己的寿命是有限的，自己在一天，这都好说，万一不在了呢？这就得给以后啊铺路。具体怎么做呢？刘太后啊就把不少亲信家族的适龄女子选入皇上的后宫，打算呢尽快让他们生下皇子。这样呢，趁着自己岁数还行，能在这皇子的教育上插上一手，等于啊那是给以后铺路。而咱们说皇上呢，那时候虽然年轻，但并不傻呀。刘太后这布局啊，他看得很清楚。怎么办呢？这高阶的嫔妃呀，基本都跟这刘太后挂得上钩，那就一律给我冷落，不理他们，不宠幸，这你就生不下皇子了。至于那低阶的嫔妃呢，这跟刘太后沾不上边儿，皇上就都宠幸他们。这刘太后一瞅，行，较劲是吧？好办，那些低阶的嫔妃，你要宠便宠，我不管你，反正我让他们生不下孩子就是了。您看见没？这双方较上劲了，也就因此啊。皇上一直没有子嗣。后来这刘太后一看，这样下去也不是个办法。这皇上尚小，你再耗个10年20年，那也尚在壮年，生孩子也没问题的。可我不行啊，耗年头我耗不起。看来呀，得使点特殊的手段了。这什么特殊的手段呢？

刘太后啊，那都安排好了。就在一次宴席之中，刘太后的亲信呢，是纷纷出马，一杯接一杯，把皇上灌的是烂醉如泥。之后呢，刘太后啊，特别安排了王贵妃侍寝，打算趁皇上睡觉的时候把事儿给办了。可这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一切的一切都算计好了，得了，王贵妃当天倒霉了，血流成河，没法陪皇上了。那怎么办呢？只能让他手下一个姓孙的贴身宫女啊代替。就这样，同房顺利完成。而这一个多月以后呢，这个宫女啊就发现自己怀孕了。咱们说这件事儿呢，刘太后心里有数啊，她有她的计策，那就是封锁消息，让这王贵妃宣布怀孕。反正皇上具体也不知道是谁，当时起居官的记录呢，又是王贵妃和这个宫女啊一块儿进去的，这也闹不清啊。就这样，把一切的戏都做足了。而对于这个姓孙的宫女呢，刘太后啊派了专人看守，准备送出宫外，偷着养起来，等分娩生下孩子之后啊再说。而咱们说这个孙姓宫女呢，也有点心机，她明白如果这么下去，生孩子之前呢没什么问题，可生完了自己这命啊肯定保不住，孩子也得让人给抱走了，这怎么办呢？他一琢磨，就先想办法拖时间，一个劲儿的跟那王贵妃表示啊，没问题，自己的孩子就是主子的孩子，我绝对保密。而那刘太后和王贵妃一看呢，也暂时放松了警惕，尤其是那王贵妃呀，因为之前没怀过孕，也不明白这孕妇的动作是什么样的，所以就打算留她几天，观察行为动作，自己好学呀。可咱们说姓孙这宫女啊，这明面之上那是稳军计，让他们都放松了警惕。等这皇上来看这王贵妃的时候，突然开始发难。这趁着其他人没注意啊，他直接跪到了皇上跟前，揭露这王贵妃的罪行，也说了自己怀孕这事儿。这皇上一听啊，还有这等事情，那是又惊又喜呀，赶紧叫太医来给号脉，这骗不了人呢。而且这皇上呢又招来起居官呢，查当时的记录，发现当夜是王贵妃和这个宫女同时进的寝殿，什么什么时候出来的，记载的很清楚啊。这两下一对，皇上是心知肚明啊，马上处罚。当然了啊，这王贵妃的后台是刘太后，你不能罚太重了。最后皇上就给他降了一级，成了昭仪。但这皇上自己也留了后手了，这姓孙的宫女不怀了龙种吗？有功，马上封为婕妤，赐龙纹肚兜一条。这回可好，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宫女一跃成了主子。而且咱们说呢，皇上这意思很明显呢，如果你生的是皇子，马上可以再往上晋级，嫔妃这都不是不可能。

长的。这可是牵制刘太后他们的一手好棋呀。可咱们说呢，这么一来呀，这孙婕妤啊也成了众矢之的。这帮高阶的嫔妃呀，都把他当了敌人，这也就给他引来了杀身之祸。不久之后呢，皇上带着一众妃嫔呢去行宫，也就是这延福宫。这时候呢，以皇后为首，这一众的高阶嫔妃呀，就设计了一条毒计。咱们说如今呢，这孙婕妤啊，虽然位分升了，但无论背景还是手段，比那些高阶嫔妃呀，差的不是一星半点儿。人家呢，几个借口啊，就把他和几个太监宫女儿支到偏殿，然后放了一把火。这把火烧下来呀，偏殿塌了，里头的人呢，给烧得面目全非，都不成人形了。这皇上呢，就以为怀孕的孙婕妤啊死在了里头，那是特别伤心呢。不过呀，这也就是一时的。说实话，皇上对这个孙婕妤啊，也就是当成了平衡后宫的砝码，只记住他姓孙，具体叫什么没记住。等到再往后呢，皇上就把这件事儿彻底给忘了。再之后啊，刘太后年岁渐大，已经无法掌控局面了。这皇上呢，又开始放心的生育皇子。不过也怪了，这皇子啊，是生了仨没问题，可是有俩生出来直接就夭折了。最大的那个呢，也就是刚刚亡故这个，活了4岁。你说皇上能不郁闷吗？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这皇上呢，其实早就把这事儿给忘了，但当时啊，这陈公公啊就已经是皇上的贴身太监了，他知道原委呀，这么一提醒，皇上才想起来，这磕磕绊绊的就给众人讲了一遍。当然了，有些细节他没说。最后呢，皇上还感叹了一句，当时偏殿倒塌，这里头的尸体都给烧得面目全非，朕以为孙婕妤早就死了，没想到他不但没死，还给朕留下了一条血脉，朕乃老天有眼呐。这些事儿讲完了呀，曹静一听心里有数了。这些内容啊，虽说和那皇子讲的有些出入，但这大体呀，都能对得上。难道他就是真的皇子不成？这曹静想到这儿，偷眼再看这范荣华。说实话，他现在就担心范荣华睡了，这点关键的没听见，那就没法去比对了。可等这曹静啊，偷眼看看这范荣华，哎，发现这家伙呀，虽然没听睡了，但这眼神啊，明显不对，跟看猴一样看着皇上。等这皇上都讲完了，范荣华竟然问了一句：“皇上哥哥，你跟我说实话，除了这个孙婕妤之外，没有别的妃子在怀孕之后落在民间了吗？”这话把皇上都说愣了。没有了，就这一个，朕还以为他死了呢，要不然呢，也不至于想不起来呀。你确认？这话呀，把旁边那陈公公都说急了。大胆，安乐公，
你怎么敢跟皇上这么说？

这范荣华一琢磨，好像自己那话的确有点说过了，赶紧道歉。哎呦，对不起对不起，我就是太想确认了，因为我们曾经碰到过一件奇事，我们在丰县呢也发现过这种肚兜。皇上哥哥，您能想起什么来吗？这回呢，皇上跟陈公公都把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范荣华还是有点怀疑呀。最后皇上一看，范老弟呀，朕以名誉起誓，民间呢不可能再有皇室血脉了。不信的话，包青，正好你也在这儿，你可以派人呢去查朕所有的档案。范老弟，包大人你总信得过了吧？这范荣华一听，那还是算了，包大人近期事情那么多，我再让包大人翻阅皇上后宫的档案，这不招骂呢吗？而且我皇上哥哥敢这么说话，估计是没什么问题了。不过咱们说呢，范荣华不怀疑了，这皇上还犯嘀咕呢。包青、包拯赶紧施礼，皇上，安乐公刚才说的，在丰县发现了皇家肚兜一事，你可知情？皇上，此事微臣知道，只不过这牵扯了一桩灭门案，证据较少，臣已派专人正在查查。这回包大人也没招了，只能说点虚话了，回去再派人吧。皇上听完点点头，又说出一事，这包拯啊是措手不及。范荣华逼问皇上，您还别说，有点效果，这问出了一桩20年前的陈年旧事，这和那皇子说的大体能对得上，这就有收获呀。但范荣华呢不依不饶，还接着问皇上，您这民间呢还有没有散落的皇子呢？这回皇上赌咒发誓了，肯定没了。但这范荣华不信呢，他又把在丰县发现的这情况跟皇上说了一遍。这皇上纳闷了，不可能啊，于是把问题甩给包拯，问包大人呢此事查了没有。这包大人呢正烦着呢，这开封府的人手啊彻底分散了，这丰县的事儿还没查完呢，这怎么办呢？包大人只能说了句虚话，那意思我知道，派了人了，正在查。这皇上一听点点头，那就好啊。对了，包青啊，正好刚才钦天监的监正向朕汇报说，这些天呢天象异常，有荧惑逼近新秀之象，主大凶。同时啊，北方七秀的女秀暗淡，北方啊有派刺客的可能，所以朕要加强宫廷的防卫。包拯啊，谁都知道你开封府的能人众多，所以这次你也派些人来吧。而且北方主水，你要小心行事。这包大人听完呢一阵的苦笑，好嘛，这皇上都已经给画好道了，你不沿着走都不成。于是包大人略一思索，皇上，臣即刻派小武义兄弟前来执勤。至于这水中的问题嘛，臣让翻江鼠蒋平带队，您看可好？嗯，如此甚好。

这事情办得差不多了，皇上一招手，让三个人退下。这范荣华一瞅，我还有话没说完呢，刚想再说两句，包大人和曹静反应快，在旁边一拽，硬是把范荣华呀拖出了御书房。等这出来之后呢，范荣华就快开骂了，这怎么回事啊，这个越忙活越添乱，这钦天监到底都是些什么人呢？我非要找他们理论理论不可。那曹静一听，行了，富贵哥哥，你就别丢人了，钦天监那地方咱们可去不得。包大人也一个劲儿的点头啊，是啊，安乐公，钦天监主管全国的天象，负责预测国运，你要去那儿那是自讨苦吃，快走吧。就这样，范荣华呀被硬拖回开封府。接下来也没别的事情，多也得处理呀。于是啊，包大人开始分兵派将。现在呢，小七姐已经去了李元宝家，这是一组。然后啊，包大人让翻江鼠蒋平带队，带着小武义兄弟进宫守卫，这是答应皇上的。另外呢，包大人嘱咐公孙策带着李才、包兴等文职人员呢，由部分校尉保护，去那皇城司翻档案，那也是必须要查的呀。就这样，三路人马一走，开封府啊，当时空了一大半。范荣华当时就疯了呀，我说包大人，安乐公怎么了？您这校尉走了这么多，万一再有点事儿怎么办呢？要我说呀，不如李元宝那儿的事儿啊就交给我们吧。您看啊，我身边有展平、冯焕，静静那边呢有小菊和白婶，一般人呢肯定不是我们的对手。那个丁的人怎么样啊？东营人怎么样啊？不都被我们给收拾了吗？这事儿啊，您就交给我们吧，肯定没问题。这范荣华呀，把胸脯拍的是啪啪之响。旁边曹静一听啊，是直冒冷汗。好嘛，我这富贵哥哥也真敢开牙呀。什么叫丁大人、东营人都被我们给收拾了？是，看样子是没错，他们是栽在咱手里的。可为什么呀？那是因为呀，这两边根本没拿你当回事儿，而且咱还有包大人给兜着，这才得了这个结果呀。真要让你自己来呀，一百回也死了呀。不过这曹静啊，想归想，这件事儿呢他也打定了主意要帮上一帮。至少他现在知道啊，皇子手里有个龙纹肚兜，而牵扯自己家那锋线呢也有一个，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啊，很有可能就是解决他们家冤情的关键点。所以曹静呢赶紧向包大人申请。包大人呢，富贵哥哥说的有理，李元宝这件事儿啊，您就让我们参与吧。既然开封府人手紧张，我们帮个忙也好啊。包大人一听直乐，不用，安乐公、曹小姐，你们尽管放心，我开封府的人手啊是足够用的。现在呢，即便走了这么多，我手头堪用的还有不少人呢。武功高的有展昭、白云瑞，脑子灵活的还有冯渊跟房叔安，另外还有王朝、马汉、张龙、赵虎，他们也还都在待命状态。再来点事儿，我照样可以派得出去人。

0: 以本府看，你们现在的任务就是回去休息，后头咱们肯定还有不少的事儿呢，到时候你们再帮忙也不迟啊。得，不论怎么求，包的人这边都把那口封得挺死。这范荣华跟曹静一看，得，那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吧。于是俩人呢，离开谈话的二堂，往出就走。哎，就这个节骨眼上，他们看到开封府门口啊，是一阵大乱，有人呢在那嗷嗷暴叫，敢糊弄我们，赶紧叫包黑子给我滚出来！哗！还有十几个家丁啊，推推搡搡，开封府那门卫就快阻拦不住了。这范荣华他们一看，怎么回事？这个，等过去一看，好嘛，来闹事的不是别人，李元宝。这范荣华赶紧过来，李元宝，你要干什么呀？这范荣华现在呢，身着便装，这李元宝一眼没看出来。哎，哪来的乞丐呀？滚！啊，是安乐公啊。哟，您和夫人还都在呀。这时候曹静也过来了，小脸一绷，李元宝，你这是要干什么呀？你知不知道硬闯开封府这是什么罪过啊？你要是嫌脑袋碍事儿，这事儿好办呢，我直接通知包的人把狗头铡抬出来，满足你的愿望，怎么样啊？别说曹静是将门虎女，吓唬人这本事那是一流的。这一提狗头铡，李元宝当时挫了一截儿。不过这家伙还嘴硬呢，这事儿他不怪我呀，开封府这回办事儿也太欠妥了，皇子和皇子妃遭人威胁，开封府竟然只派几个六品的带刀护卫充数，这分明是无视皇子的地位呀。包大人赶紧出来给我们解释解释。这儿还喊呢，曹静在旁边一瞪眼，不用解释，怎么，李元宝，你还认为包大人派的人物不够分量是不是啊？我可告诉你，你说六品带刀护卫啊，根本不对。人家小七杰兄弟在武林之中那是鼎鼎大名，那叫六品御前带刀护卫，就是皇上有事儿，他们也是中坚力量啊。我可警告你啊，怀疑他们的实力，你就是怀疑皇上的眼光。怎么，你有这想法吗？喂，李元宝当时就没词儿了。旁边范荣华一看，赶紧再补两句。啊，李元宝啊，这样吧，你不怀疑小七杰兄弟吗？包大人这儿还忙着呢，你看我怎么样啊？我去你府上跟着小七杰兄弟一同办案，这够不够分量啊？哎，够够，安乐公若去那肯定够了。撤！这李元宝一招手啊，把家丁全带走了。这会儿呢，包大人也得着消息了，打算出来振作精神应付一下。这一看，好嘛，李元宝撤了。再一问，怎么撤的呀？这范荣华呀，直接把情况一说，包大人气得直跺脚啊。安乐公，你怎么净添乱呢？现在对方是什么身份咱们尚不清楚，您怎么能轻率地做这个决定呢？到时候小七杰弟兄啊，不只要保护皇子和皇子妃，还要保护你们俩，这人手啊可就更紧张了。
1: 喂。

包大人一发火，范荣华还真害怕。可旁边曹静一听，包叔叔，您这么说也不对呀。我觉得富贵哥哥这么干也挺好的。现在呀，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女人的直觉吧，我总觉得这件事儿并不简单。您如果过去，有诸多不便，目标也更大。万一有点什么小问题，别人不说，李元宝可看得见呢。这家伙鬼头蛤蟆眼儿，又认识不少官员，他要动点歪心思，搞点事情，且够您收拾一阵儿呢。但富贵哥哥那就不同了，人家身份在这儿摆着，本身也就是这么块料，皇上也知道啊，就算出点什么事儿，只要别闹大了，就算有人给皇上告状，皇上也不会在意的。这话说完呢，范荣华急了，哎，静静，你什么意思呀？什么叫我就是那么块料啊？这曹静没理他，一吐舌头，转过头来呀，接着问包大人，包叔叔，您觉得我说的对不对呀？再说了，这件事儿有您给兜着，永远他也遭不了啊。这包大人一听啊，也罢，这总之啊，也不算一个特别糟的方案，那就是他吧。于是包大人清清嗓子，好，曹姑娘既然这么说，那你们务必小心为上。好在对方的目标啊，并不是你们，这本府可就放心一些了。这样吧，我再把龙天彪派给你们，以防万一。等到了李元宝家呀，一切的事宜，你们务必跟小七杰兄弟打好招呼，听他们指挥。明白。就这样，范荣华跟曹静赶紧把展平、冯焕、小菊、白婶全招呼齐了，再加上龙天彪，一行众人呢，就到了李元宝的家。现在大家伙凑到一起呀，那是兵强马壮啊，能打的足有十几号。这里头呢，可能也就是冯焕差点意思，但这家伙呀，脑子好使，这也能弥补。而且您别忘了，现在这是在哪儿啊？东京汴梁，这城内城外都有禁军驻防。你来那么三五个贼寇啊，可能躲得过禁军，碰上这帮侠客呀，万无生还之理。当然了，若是这贼寇众多呢，三五十号，那您别忘了，小七杰加上这些位也够抵抗一阵，这城内还有驻军呢，他们赶过来也能解决战斗。所以说呀，从牌面来看，这回呀应该是万无一失的。这实力够了，下头就是该怎么打了。不过咱们说呢，李元宝这家呀也缺德点，占地面积可不小啊，你若是人手分散了，那也是双拳难敌四手，好虎架不住狼多呀。咱们说这时候呢，负责指挥的那是小七杰之首义侠太保刘世杰，他很清醒啊，明白与其零散的防守，不如啊干脆设个套，弄个陷阱，让对方钻进来，这么一收口，哎，他就逃不了了。这具体该怎么办呢？哎，外松内紧就行。首先呢，刘世杰吩咐了，让这李元宝啊往外撒消息，不是有人勒索吗？不吃这套，不信。得摆出无所谓的样子。

当然了啊，这是表面现象。这私下呢，大家可就做了准备了。首先，拿了一套黄子飞的衣服，让这龙天彪穿戴好了，跟黄子待在一块儿。龙天彪帅呀，再打扮打扮呢，比大姑娘都漂亮。要是对方啊没有近距离跟黄子飞打过交道，那肯定得中计呀。就算接触过，这隔着一屋子呢，人家在屋里待着，一般呢也看不出来。话说此前呢，开封府办案，这招啊也算是固定套路。这龙天彪呢，本身功夫也不错，那是万无一失。而且他在屋里啊，这算个明装，把皇子也一块给保护了。当然了啊，光这么布置还是不行的。刘世杰呢，又让柳金杰、柳玉杰哥俩分别钻到皇子这屋的床下和柜子里。这样，就皇子这小屋之内，有三个成了名的侠客，这回就万无一失了。而其余的人怎么安排呢？刘世杰也有办法呀。笑面郎君沈明杰，小元霸鲁世杰，抄水燕子吕仁杰，井底蛙邵环杰，分别在东南西北四面的屋顶上趴着。刘世杰自己呢，拎着刀啊，隐在皇子这个院中。这样，你别管人家采取什么战术，都不会让人包了饺子。而对于范荣华众人呢，刘世杰多少有点不太敢布置。没办法呀，人家是皇上的干弟弟。虽说这展平冯焕呢，跟开封府的人也差不多了，但总归别扭啊。最后刘世杰只能说了，安乐公啊，我们把皇子这屋守得严严实实没问题，那劳烦您呢，带着手下的人马，把本宅主人李元宝还有您自己保护好了，这就行。这范荣华一听，哎，刘大侠，你什么意思呀？捉贼也有我们一份啊。啊，您是不是怕我不听命令啊？您放心，来之前包的人都交代好了，我们这些人呢，全听您的指挥。这刘世杰一摆手，哎，安乐公，不是这个意思，我说的是为了谨慎起见。您看呢，对方明着说缺钱，要绑走这黄子飞，可实际上呢，李元宝更是那个有钱的料。如果绿林人缺钱，绑他不是最好吗？这事儿也不用闹得这么大。所以我担心呢，绿林人这回呀，那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明着说要对黄子飞下手，实际上目标就是这李元宝。所以呢，您把这李元宝给看好了，这就是对我们最大的帮助。这范荣华一听，行吧，人家怎么分派就怎么行吧。可这下头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这黄子飞本人该怎么办呢？这回啊，无论对方的目的到底是什么，至少啊都指向了这个黄子飞。本来嘛，大家计划着给这黄子飞化个妆，跟府里那女眷们呀放到一起，统一保护。可一向坏水不少那冯焕呢，坚决不同意。哎呀，各位叔叔大爷，我感觉这做法行不通。现在人家在暗，咱们在明，李元宝家里还那么多家丁跟仆人呢，谁知道哪个混账

0: 鞭高子他是内奸呢。您这主力那都做了陷阱了，那边呢必然人手不足啊。如果说有人通风报信，这可就大事去矣。
1: 以下为公益广告。
2: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3: 老公路上小心。
4: 好的。
2: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4: 爸妈我回来了，
3: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2: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5: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6: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2: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7: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8: 妈妈，我知道了。

0: 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0: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2: 近日，由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主办，市文化馆、市文化志愿者协会承办的根据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三和市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合唱专场演出在市文化中心广场隆重举行，全市11支业余文艺团队、600余名合唱团员参加演出。本场演出完整呈现了长征组歌的全部10首经典曲目，长征组歌讴歌了中国工农红军历尽艰险终获胜利的革命精神，是中国合唱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作品。为确保演出效果，市文化馆、市文化志愿者协会专门举办了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合唱培训班，为演出打下坚实基础。演出现场，各参演团队以朗诵、领唱、合唱等多种形式，用音乐史诗的方式全景再现了红军长征的壮阔历程，塑造了红军将士坚定的理想信念、不怕牺牲的英雄气。

0: 现场观众仿佛被带回那段烽火连天的峥嵘岁月，掌声一次次响彻文化中心广场。演出在全体演员与现场观众同唱歌唱祖国激昂的歌声中落下帷幕。近日，我市新联会教育公益服务实践基地在书香雅苑幼儿园正式揭牌。该基地由三河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发起，书香雅苑幼儿园负责实施，市委统战部市教育局提供指导，是我市首个新联会与公立幼儿园结对共建的教育公益实践基地。基地将依托新联会专业人才资源，常态化免费开设公益特色课程，按照小班、中班、大班分龄设计，小班重体验，中班重启蒙，大班重探索与幼小衔接，涵盖健康科普、语言、艺术、财商、体能、科学、幼小衔接等领域，侧重习惯与能力养成。课程参照3到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设计，同时公益课程还将融入幼儿园延时服务和社团活动，丰富幼儿在园成长体验。下一步，基地将继续整合全市新阶层专业人才资源，常态化输出优质公益课程，打磨可复制推广的校社协同育人模式，着力打造三河市普惠学前教育公益示范样板。
1: 近日，廊坊燕京职业技术学院举办光影映燕照绘就中国式现代化生动实践暑期思政实践作品展，集中展出百余幅学生暑期影像作品，展现燕照大地城乡新貌与发展变迁。今年暑期，该院学生深入基层乡村、城乡建设一线和生态治理现场，用镜头记录乡村振兴、人居环境改善、民生幸福图景等生动瞬间。展览现场，思政课教师结合作品背景进行宣讲，参与实践的学生代表担任讲解员，讲述拍摄故事与切身感悟。此次展览是学院创新思政实践育人模式的重要举措，推动思政教育从书本理论向实景体验转变。下一步，学院将持续依托本土资源，常态化开展行走的思政课实践活动，引导青年学生扎根燕照，勇担使命。
2: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你的家，我的家，消防安全靠大家。终于到家啦，车停哪儿呢？
1: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0: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1: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0: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1: 爸爸，那边不能停。
0: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1: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0: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 爸爸真棒。
2: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岁月流转，经典永存，这首《忘情水》承载无数回忆，熟悉旋律响起，满是时光暖意。

蓦然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后悔。如果你不曾心碎，你不会懂得我伤悲。当我眼中有泪，别问我是为谁，就让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锅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新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0: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2: 近日，由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主办，市文化馆、市文化志愿者协会承办的根据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三河市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合唱专场演出在市文化中心广场隆重举行，全市11支业余文艺团队、600余名合唱团员参加演出。本场演出完整呈现了长征组歌的全部10首经典曲目，长征组歌讴歌了中国工农红军历尽艰险终获胜利的革命精神，是中国合唱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作品。为确保演出效果，市文化馆、市文化志愿者协会专门举办了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合唱培训班，为演出打下坚实基础。演出现场，各参演团队以朗诵、领唱、合唱等多种形式，用音乐史诗的方式全景再现了红军长征的壮阔历程，塑造了红军将士坚定的理想信念、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的顽强意志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生动诠释了伟大长征精神。

0: 火连天的峥嵘岁月，掌声一次次响彻文化中心广场。演出在全体演员与现场观众同唱歌唱祖国激昂的歌声中落下帷幕。近日，我市新联会教育公益服务实践基地在书香雅苑幼儿园正式揭牌。该基地由三河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发起，书香雅苑幼儿园负责实施，市委统战部、市教体局提供指导，是我市首个新联会与公立幼儿园结对共建的教育公益实践基地。基地将依托新联会专业人才资源，常态化免费开设公益特色课程，按照小班、中班、大班分龄设计，小班重体验，中班重启蒙，大班重探索与幼小衔接，涵盖健康科普、语言、艺术、财商、体能、科学、幼小衔接等领域，侧重习惯与能力养成。课程参照3到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设计，同时公益课程还将融入幼儿园延时服务和社团活动，丰富幼儿在园成长体验。下一步，基地将继续整合全市新阶层专业人才资源，常态化输出优质公益课程，打磨可复制推广的校社协同育人模式，着力打造三河市普惠学前教育公益示范样板。
1: 近日，廊坊燕京职业技术学院举办光影映燕照绘就中国式现代化生动实践暑期思政实践作品展，集中展出百余幅学生暑期影像作品，展现燕照大地城乡新貌与发展变迁。今年暑期，该院学生深入基层乡村、城乡建设一线和生态治理现场，用镜头记录乡村振兴、人居环境改善、民生幸福图景等生动瞬间。展览现场，思政科教师结合作品背景进行宣讲，参与实践的学生代表担任讲解员，讲述拍摄故事与切身感悟。此次展览是学院创新思政实践育人模式的重要举措，推动思政教育从书本理论向实景体验转变。下一步，学院将持续依托本土资源，常态化开展行走的思政课实践活动，引导青年学生扎根燕照，勇担使命。
2: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2: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3: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4: 如果我，
5: 如果我，
6: 如果我，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生命没有如果，
13: 如果
14: 预防火灾，
15: 火灾
14: 从我做起。
15: 从我做起。
16: 爸爸，早上好。
17: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6: 好舒服呀！
17: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6: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17: 雾霾杀神天气，还是关窗的。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0: 你的家，我的家，消防安全靠大家。终于到家啦，车停哪儿呢？
1: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0: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1: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0: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1: 爸爸，那边不能停。
0: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1: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0: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 爸爸真棒。
2: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0: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近日，由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主办，市文化馆、市文化志愿者协会承办的根据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三和市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合唱专场演出在市文化中心广场隆重举行，全市11支业余文艺团队、600余名合唱团员参加演出。本场演出完整呈现了长征组歌的全部10首经典曲目，长征组歌讴歌了中国工农红军历尽艰险终获胜利的革命精神，是中国合唱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作品。为确保演出效果，市文化馆、市文化志愿者协会专门举办了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合唱培训班，为演出打下坚实基础。演出现场，各参演团队以朗诵、领唱、合唱等多种形式，用音乐史诗的方式全景再现了红军长征的壮阔历程，塑造了红军将士坚定的理想信念、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的顽强意志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生动诠释了伟大长征精神。

现场观众仿佛被带回那段烽火连天的峥嵘岁月，掌声一次次响彻文化中心广场，演出在全体演员与现场观众同唱歌唱祖国激昂的歌声中落下帷幕。近日，我市新联会教育公益服务实践基地在书香雅苑幼儿园正式揭牌。该基地由三河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发起，书香雅苑幼儿园负责实施，市委统战部、市教体局提供指导，是我市首个新联会与公立幼儿园结对共建的教育公益实践基地。基地将依托新联会专业人才资源，常态化免费开设公益特色课程，按照小班、中班、大班分龄设计，小班重体验，中班重启蒙，大班重探索与幼小衔接，涵盖健康科普、语言、艺术、财商、体能、科学、幼小衔接等领域，侧重习惯与能力养成。课程参照3到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设计，同时公益课程还将

0: 融入幼儿园延时服务和社团活动，丰富幼儿在园成长体验。下一步，基地将继续整合全市新阶层专业人才资源，常态化输出优质公益课程，打磨可复制推广的校社协同育人模式，着力打造三河市普惠学前教育公益示范样板。
1: 近日，廊坊燕京职业技术学院举办“光影映燕赵，绘就中国式现代化生动实践”暑期思政实践作品展，集中展出百余幅学生暑期影像作品，展现燕赵大地城乡新貌与发展变迁。今年暑期，该院学生深入基层乡村、城乡建设一线和生态治理现场，用镜头记录乡村振兴、人居环境改善、民生幸福图景等生动瞬间。展览现场，思政课教师结合作品背景进行宣讲，参与实践的学生代表担任讲解员，讲述拍摄故事与切身感悟。此次展览是学院创新思政实践育人模式的重要举措，推动思政教育从书本理论向实景体验转变。下一步，学院将持续依托本土资源，常态化开展行走的思政课实践活动，引导青年学生扎根燕赵，勇担使命。
2: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2: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3: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2: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4: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2: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3: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4: 如果我，
5: 如果我，
6: 如果我，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生命没有如果，
13: 如果
14: 预防火灾，
15: 火灾
14: 从我做起。
15: 我做起。
16: 爸爸，早上好。
17: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6: 好舒服呀！
17: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6: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17: 雾霾杀神天气，还是关窗的。

0: 畅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近日，由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主办，市文化馆、市文化志愿者协会承办的根据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三河市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合唱专场演出在市文化中心广场隆重举行，全市11支业余文艺团队、600余名合唱团员参加演出。本场演出完整呈现了长征组歌的全部10首经典曲目，长征组歌讴歌了中国工农红军历尽艰险终获胜利的革命精神，是中国合唱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作品。为确保演出效果，市文化馆、市文化志愿者协会专门举办了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合唱培训班，为演出打下坚实基础。演出现场，各参演团队以朗诵、领唱、合唱等多种形式，用音乐史诗的方式全景再现了红军长征的壮阔历程，塑造了红军将士坚定的理想信念、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的顽强意志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生动诠释了伟大长征精神。

0: 现场观众仿佛被带回那段烽火连天的峥嵘岁月，掌声一次次响彻文化中心广场。演出在全体演员与现场观众同唱歌唱祖国激昂的歌声中落下帷幕。近日，我市新联会教育公益服务实践基地在书香雅苑幼儿园正式揭牌。该基地由三河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发起，书香雅苑幼儿园负责实施，市委统战部、市教育局提供指导，是我市首个新联会与公立幼儿园结对共建的教育公益实践基地。基地将依托新联会专业人才资源，常态化免费开设公益特色课程，按照小班、中班、大班分龄设计，小班重体验，中班重启蒙，大班重探索与幼小衔接，涵盖健康科普、语言、艺术、财商、体能、科学、幼小衔接等领域，侧重习惯与能力养成。课程参照3到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设计，同时公益课程还将融入幼儿园延时服务和社团活动，丰富幼儿在园成长体验。下一步，基地将继续整合全市新阶层专业人才资源，常态化输出优质公益课程，打磨可复制推广的校社协同育人模式，着力打造三河市普惠学前教育公益示范样板。
1: 近日，廊坊燕京职业技术学院举办“汪影映燕赵，绘就中国式现代化生动实践”暑期思政实践作品展，集中展出百余幅学生暑期影像作品，展现燕赵大地城乡新貌与发展变迁。今年暑期，该院学生深入基层乡村、城乡建设一线和生态治理现场，用镜头记录乡村振兴、人居环境改善、民生幸福图景等生动瞬间。展览现场，思政课教师结合作品背景进行宣讲，参与实践的学生代表担任讲解员，讲述拍摄故事与切身感悟。

0: 此次展览是学院创新思政实践育人模式的重要举措，推动思政教育从书本理论向实景体验转变。下一步，学院将持续依托本土资源，常态化开展行走的思政课实践活动，引导青年学生扎根燕赵，勇担使命。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2: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在《水浒传》第72回当中讲到，宋江为了谋划梁山的未来，打算在元宵节灯会的时候到东京汴梁城见宋徽宗的宠妓李师师，向他打听朝廷有没有招安的想法。李逵早就听说京城的元宵灯会热闹非凡，知道后非要跟着宋江一起去，宋江拗不过他，只能答应，并让燕青同他作伴。出发前，军师吴用反复叮嘱李逵不要惹事，李逵拍着胸脯保证无需担心。进入京城，眼前的一切果然不同凡响，灯火照耀，仿佛白天，舞榭歌台热闹非凡。李逵看傻了眼，想着第二天一定要好好逛逛，可他却接到了第二天在家看守的任务。一整天，李逵都眼巴巴地看着外面人流穿梭，叫卖声不断，他却在屋内闷得发慌。好不容易等兄弟们回来了，见他们人人都喝了酒，他也憋不住了，朝宋江嚷嚷：哥哥不带我来也就算了，带我来了却只让我看房子，而你们却一个个出去逍遥快活。宋江无奈答应第三天的元宵夜带他看灯。元宵夜，宋江带上李逵来到李师师的住处，让李逵在门前等着。屋内美味佳肴摆满了一桌，李师师与宋江、柴进、燕青推杯换盏，好不热闹。李逵看到这样的情景，气得够呛。这时啊，正好杨太尉走了进来，朝李逵吼道：你这厮是谁，敢在这里？李逵一肚子没处发的脾气腾的一下就上来了，提起一把椅子就朝杨太尉打来，一时间屋内奢华的物品转眼就变为了瓦砾，书画被点燃，还引起了火灾，各种救火抓捕的声音喊叫起来，震动天地。虽然最后宋江、李逵一行人逃了出来，但是这也为梁山好汉最后的结局埋下了伏笔。透过《水浒传》，我们能看到一个怎样的宋朝呢？接下来就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水浒寻宋》，开始今天的我听讲书。
4: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5: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4: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5: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4: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3: 水浒传当中有一段王婆和西门庆的对话，王婆问西门庆为什么不请他去他养在东街的室外那里吃茶。西门庆回答他说：我见他是陆奇人，不喜欢。这里西门庆提到的陆奇人是宋代对一种特殊艺人的称呼，所谓的陆奇就是指岔路口，这个地方人口流动性很大，是陆奇人进行演出的最佳场所，这也是陆奇人名字的由来。

了在岔路口卖艺的人外，所有没有固定演出场所的艺人都被称为路奇人。与路奇人不同，还有一类艺人，他们有着固定的演出场所，

前只带了一把伞，他想起自己从小学习的拳法，就用伞当枪棒，在人多的地方进行表演，有人为他喝彩并给些钱，就够他买酒吃饭了。陆奇人处于社会底层，被恶势力欺压是常事，为了生存低声下气更是常态。水浒传当中病大虫薛勇就是一个陆奇人，他到揭阳镇卖艺，因为没有给当地富户打点，表演得再好观众也没人给钱。水浒传当中的金眼彪施恩也曾说自己独霸一方，有陆奇人来自己的地界，只有拜见自己后才允许他们讨口饭吃。陆奇人的流动性很强，很多都是以家庭为核心组织的班底，比如兄弟妯娌，每到一处他们就挂起帐额招子一类的广告，奏响锣鼓等乐器，挥动枪剑道具招揽游人，然后表演杂技杂剧相扑斗鸡等节目，各大教场贡院街市汴河岸边广大农村都遍布着陆奇人的足迹。但是由于陆奇人的活动区域不固定，对于当地人来说，他们就属于来路不明之人，会被当作不逞之徒，也就是因心怀不满而闹事的人。不过大部分陆奇人还是清清白白规规矩矩做人的。陆奇人身世凄楚，地位低下，让人唏嘘，但是因为常年走街串巷，深入底层百姓，所以相比瓦舍一人，他们的演出内容表现形式也更加贴近底层民众，为丰富民间文艺贡献了力量。轿子不是宋代才有的交通工具，但是宋代的轿子种类样式特别多，普及程度也远远高于以往的朝代。水浒传当中晁盖七人劫取生辰纲之后走投无路，决定上梁山。晁盖等人初上梁山时乘坐的就是山轿。宋朝国学经典《山家清事》当中描写道，一般有身份的人会坐这种山轿郊游，为了在山路上行走的时候降低轿子的重心，让乘客更舒适，会有高矮两位轿夫轮流来扛。上山的时候矮个子在前，高个子在后，下山的时候则反过来。乘坐这种轿子与山路的地理形势、轿夫的水平有很大的关系。书法家范成大有首诗就非常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开始山路平缓，他说：深入鱼跃上长杆，路似镜中相对看，感觉自己坐在轿子上像鱼儿一样欢快。之后走入栈道，旁边就是悬崖，他又说：悬崖破绽不可玩，鱼丁侠我如藤居。这里所说的藤居就是指跳个不停的猿猴，可见这种交通工具着实让人哭笑不得。可回头再看，乘坐轿子的人都是如此状态，那轿夫又该何等的辛苦呢？想来道路平缓时心情也不能像鱼儿，道路陡峭的时候更是步步危险。深入水浒世界，尽览两宋风华。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水浒寻宋》，欢迎继续收听。晁盖不得已上了梁山，但当时的梁山坡寨主王伦却非常忌惮他的才能，容不下他。幸亏智多星吴用巧妙地激怒林冲，让林冲杀了王伦。此时吴用拽过头把交椅，把林冲按在座上说：如有不服者，将王伦为例，今日扶林教头为山寨之王。梁山坡的首任寨主被杀，吴用拽过的交椅意义重大，只因为林冲没有做老大的野心，众人便推选晁盖坐上了这梁山坡的第一把交椅。对于在梁山坡聚义的好汉们来说，交椅是地位和权力的象征，甚至关乎生命。
而作为

生活用具交椅也与统治者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东汉末年，交椅从西域传入，当时名为胡床，可是它并不像我们现在睡觉用的床，而是像轻便的折叠凳一类的物件。后来隋炀帝打仗的时候败给突厥，由于忌讳胡人，胡床就被改名为交床。唐玄宗为了方便外出使用，就命人给交床加了靠背。到了宋朝，人们更常把它称为交椅。而此时交椅不仅有折叠式的，还有固定靠背样式的，后者也渐渐成为一种时尚。这里晁盖的交椅自然属于后者。在晁盖等人智取生辰纲的描写当中提到，开始梁中书准备让杨志用十辆太平车运送生辰纲，可杨志觉得目标太大，容易被打劫，所以改为用肩挑的形式。这种太平车是一种宋元时期常见的载重车辆，车身重大，速度缓慢，运送生辰纲的话目标太大，自然容易被发现。在宋代孟元老的笔记体散记文《东京梦华录》当中，对太平车是这样描述的：上有箱无盖，箱如勾栏而平，前列骡或驴20余，前后两行。通过描述，我们大概可以猜到太平车有车厢，但上面没有盖子，车辆上方是齐平的，用骡子或者驴子来拉着前行。北宋风俗画《清明上河图》当中也有这样的车子，一辆太平车行驶过一个香铺，车上坐着一个人，车前坐着驾车人，挥着鞭子催促四头骡子和驴奔跑，后面跟着一辆太平车正在拐弯，牲口画得非常清晰。太平车虽然车身大，装载量大，不过要载重远行的话，并不是一件潇洒的事情。有书记载，大小车行要带着斧子、凿子、铁锹等用具，防止急用，可见车行的辛劳。文人们还会用此做比喻写文章，比如《西厢记》有名句：“打算半年愁，端的是太平车，约有10余载。”这句夸张的写法让愁绪形象地浮现在人们脑海当中。通过这些故事、画作、诗歌，我们不难发现，每一件器物都饱含了劳动人民的艰辛与智慧，为宋人提供了许多便利，而如今他们也成为了我们了解宋朝历史的宝藏。梁山好汉们从落草为寇到接受招安，本是两全其美的好事，但可惜的是，北宋朝廷只是企图利用他们打败其他的起义军，最终众多梁山好汉不得善终。不过也有一些好汉安享天年。征讨方腊之后，鲁智深不愿意接受朝廷的封官，选择留在路途当中的寺庙里。中秋之夜，他在僧房睡觉，突然听到钱塘江潮声大作，因为是关西人，他不懂浙江潮信，以为是战鼓响，赶忙跑出去要与敌人厮杀。众位僧人赶忙告诉他，这是钱塘江潮信，因每天早晚来2次，非常准时守信。鲁智深想起师父送他的话：“逢夏而勤，遇腊而直，听潮而圆，见信而济。”这分别对应他在万松林活捉夏侯成，生擒方腊，如今听到潮信，他顿时明白，笑着说：“哼，既然死乃唤作圆寂，洒家今夜必当圆寂。”之后鲁智深沐浴换上御赐的僧衣，让部下报告宋江，焚香叠起双脚，待宋江带着众头领来到时，鲁智深已在禅椅上不动了。而此时的武松因征讨方腊时被人暗算断掉了左臂，成了废人。他跟宋江表示自己已残疾，不愿意再赴汴京，宋江应允。武松之后在六合寺出家为僧，最后享年80善终。

0: 浪子燕青是知己明哲得以善终的典型代表。所谓知己，只可以预见看出事物发生变化的不明显征兆。明哲指明智，通达事理。燕青一直都有自己独有的清醒与智慧。未上梁山前，他便看出是吴用假扮算命先生诓骗卢俊义上梁山。他未雨绸缪，早早得到李师师帮忙讨来的颁布赦令的文告。可面对李师师的爱慕，他又不为所动，为避免纠缠，与他结为姐弟。后来在卢俊义执迷于衣锦还乡封妻印子的时候，燕青早早提醒他尽早隐姓埋名以终天年。之后他留下书信给宋江，表示自己情愿退居山野做一个闲人。最终他也得偿所愿，得以洒脱风尘过此生。做了金紫衣冠的神医安道全，在内府御宝监做官的御笔匠金大天，做了御马监大使的紫然伯黄甫端，在蔡太师府上做事的圣手书生萧让，在驸马王都尉府享清闲的铁轿子乐和，又是因为什么得以善终的呢？所谓积财千万不如薄技在身，他们均因怀揣一技之长而得到善终。宋史名家余云国在《水浒寻宋》一书当中，依托其数十年宋史研究的成果，用深厚广博的学识贯穿正史、笔记及小说，以娓娓道来的笔调讲述宋朝社会风俗百态，以全新的角度打开《水浒传》中不曾被看到的世界，将小说复原成一幅立体动态的《清明上河图》。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好，刚刚为您解读的是《水浒寻宋》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荒郊日落说，本书是一本不错的社会生活史读物，内容很丰富，文史互证，图文结合，非常易读，科普价值大于学术价值。读者海中的西塞罗说，和先前阅读《东京梦华录》的体验不同，本书既有余国云教授扎实丰厚的宋史文史知识保驾护航，又不失语言的生动诙谐，生动鲜明地呈现了宋朝人的衣食住行、风土人情，仿佛一幅《清明上河图》跃然纸上。读书小百科，
2: 作家趣闻，语言简洁的秘诀。作家海明威的作品以自然、清新、精炼著称。有一次，记者问他：“你那简洁的风格秘诀在哪里呢？”海明威回答说：“有时我饿着肚子写，有时我踮起一只脚站着写，有时我在寒冬只穿一件单衣来写。”这些糟糕的感觉会让我尽量少写多余的字。这一回答体现出了海明威的风趣幽默。
0: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西沙群岛。富饶的西沙群岛位于海南岛东南300多千米处，是中国南海诸岛当中四大群岛之一，由永乐群岛和宣德群岛组成。这片大大小小的珊瑚岛屿群自东北向西南伸展，漂浮在50多万平方千米的海域上，美丽而纯净。西沙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古代被称为千里长沙，是南海航线的必经之路。早在隋代之时，就已经派使节经南海到今天的马来西亚。唐代高僧易净亦由此到达印度。古代那些满载着陶瓷、丝绸、香料的商船也都取道于此，因而这里又被称为海上丝绸之路。

0: 岛位于西沙群岛中央，是南海诸岛中最大的岛屿，东西长约1950米，南北宽约1350米，面积1.85平方千米，是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的人民政府所在地。永兴岛又名林岛，因岛上林木深密而得名。全岛由白色珊瑚贝壳沙堆积在礁平台上而形成，地势平坦，平均高约5米。这里终年皆夏，岛上是典型的热带风光，椰树成行，风光旖旎，盛产椰子、木瓜、香蕉等水果。西沙的海水晶莹剔透，潜入水中，你便会进入一个平生难得见到的神秘空间。一丛丛、一簇簇的珊瑚像盛开的鲜花，覆盖着整个海底。在小岛上观看日落，更能撩起游人的情趣。红彤彤的晚霞铺满半边天，海水鲜红闪亮，令人不禁浮想联翩，流连忘返。鸟瞰美丽的永兴岛如一面旗帜在风中飘扬，岛屿虽小，但岛上机场、码头、各式建筑等一应俱全，交通网络便利发达。西沙群岛就像一支永不沉没的舰队，有着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又充满着浪漫迷人的神秘气息。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

0: 见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0: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2: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3: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4: 妈妈，我知道了。

0: 请走了，畅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近日，由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主办，市文化馆、市文化志愿者协会承办的根据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三和市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合唱专场演出在市文化中心广场隆重举行，全市11支业余文艺团队、600余名合唱团员参加演出。本场演出完整呈现了长征组歌的全部10首经典曲目，长征组歌讴歌了中国工农红军历尽艰险终获胜利的革命精神，是中国合唱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作品。为确保演出效果，市文化馆、市文化志愿者协会专门举办了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合唱培训班，为演出打下坚实基础。演出现场，各参演团队以朗诵、领唱、合唱等多种形式，用音乐史诗的方式全景再现了红军长征的壮阔历程，塑造了红军将士坚定的理想信念、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的顽强意志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生动诠释了伟大长征精神。

0: 现场观众仿佛被带回那段烽火连天的峥嵘岁月，掌声一次次响彻文化中心广场，演出在全体演员与现场观众同唱歌唱祖国激昂的歌声中落下帷幕。近日，我市新联会教育公益服务实践基地在书香雅苑幼儿园正式揭牌。该基地由三河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发起，书香雅苑幼儿园负责实施，市委统战部、市教育局提供指导，是我市首个新联会与公立幼儿园结对共建的教育公益实践基地。基地将依托新联会专业人才资源，常态化免费开设公益特色课程，按照小班、中班、大班分龄设计，小班重体验，中班重启蒙，大班重探索与幼小衔接，涵盖健康科普、语言、艺术、财商、体能、科学、幼小衔接等领域，侧重习惯与能力养成。课程参照3到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设计，同时公益课程还将融入幼儿园延时服务和社团活动，丰富幼儿在园成长体验。下一步，基地将继续整合全市新阶层专业人才资源，常态化输出优质公益课程，打磨可复制推广的校社协同育人模式，着力打造三河市普惠学前教育公益示范样板。
1: 近日，廊坊燕京职业技术学院举办“光影映燕赵，绘就中国式现代化生动实践”暑期思政实践作品展，集中展出百余幅学生暑期影像作品，展现燕赵大地城乡新貌与发展变迁。今年暑期，该院学生深入基层乡村、城乡建设一线和生态治理现场，用镜头记录乡村振兴、人居环境改善、民生幸福图景等生动瞬间。展览现场，思政科教师结合作品背景进行宣讲，参与实践的学生代表担任讲解员，讲述拍摄故事与切身感悟。此次展览是学院创新思政实践育人模式的重要举措，推动思政教育从书本理论向实景体验转变。下一步，学院将持续依托本土资源，常态化开展行走的思政课实践活动，引导青年学生扎根燕赵，勇担使命。
2: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生活难免琐碎，还好有歌声慰藉。隐形的翅膀用温柔旋律治愈每一个疲惫瞬间，敬请聆听。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7: 妈妈，我知道了。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近日，由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广

店和旅游局主办，市文化馆是文化志愿者协会承办的，根据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三河市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合唱专场演出在市文化中心广场隆重举行，全市11支业余文艺团队600余名合唱团员参加演出，本场演出完整呈现了长征组歌的全部10首经典曲目，长征组歌讴歌了中国工农红军历尽艰险终获胜利的革命精神，是中国合唱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作品。为确保演出效果，市文化馆、市文化志愿者协会专门举办了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合唱培训班，为演出打下坚实基础。演出现场，各参演团队以朗诵、领唱、合唱等多种形式，用音乐史诗的方式全景再现了红军长征的壮阔历程，塑造了红军将士坚定的理想信念、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的顽强意志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生动诠释了伟大长征精神。

0: 现场观众仿佛被带回那段烽火连天的峥嵘岁月，掌声一次次响彻文化中心广场。演出在全体演员与现场观众同唱歌唱祖国激昂的歌声中落下帷幕。近日，我市新联会教育公益服务实践基地在书香雅苑幼儿园正式揭牌。该基地由三河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发起，书香雅苑幼儿园负责实施，市委统战部、市教体局提供指导，是我市首个新联会与公立幼儿园结对共建的教育公益实践基地。基地将依托新联会专业人才资源，常态化免费开设公益特色课程，按照小班、中班、大班分龄设计，小班重体验，中班重启蒙，大班重探索与幼小衔接，涵盖健康科普、语言、艺术、财商、体能、科学、幼小衔接等领域，侧重习惯与能力养成。课程参照3到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设计，同时公益课程还将融入幼儿园延时服务和社团活动，丰富幼儿在园成长体验。下一步，基地将继续整合全市新阶层专业人才资源，常态化输出优质公益课程，打磨可复制推广的校社协同育人模式，着力打造三河市普惠学前教育公益示范样板。
1: 近日，廊坊燕京职业技术学院举办汪影映燕赵绘就中国式现代化生动实践暑期思政实践作品展，集中展出百余幅学生暑期影像作品，展现燕赵大地城乡新貌与发展变迁。今年暑期，该院学生深入基层乡村、城乡建设一线和生态治理现场，用镜头记录乡村振兴、人居环境改善、民生幸福图景等生动瞬间。展览现场，思政课教师结合作品背景进行宣讲，参与实践的学生代表担任讲解员，讲述拍摄故事与切身感悟。此次展览是学院创新思政实践育人模式的重要举措，推动思政教育从书本理论向实景体验转变。下一步，学院将持续依托本土资源，常态化开展行走的思政课实践活动，引导青年学生扎根燕赵，勇担使命。
2: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一空点怎么就不能停呢？
1: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0: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 爸爸真棒。
2: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0: 你的家，我的家，消防安全靠大家。终于到家啦，车停哪儿呢？
1: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0: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1: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2: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
0: 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1: 爸爸，那边不能停。
0: 这么大

岁月流转，经典永存，这首《忘情水》承载无数回忆，熟悉旋律响起，满是时光暖意。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

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观察，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艺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近日，由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主办，市文化馆、市文化志愿者协会承办的根据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三河市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合唱专场演出在市文化中心广场隆重举行，全市11支业余文艺团队、600余名合唱团员参加演出。本场演出完整呈现了长征组歌的全部10首经典曲目，长征组歌讴歌了中国工农红军历尽艰险终获胜利的革命精神，是中国合唱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作品。为确保演出效果，市文化馆、市文化志愿者协会专门举办了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合唱培训班，为演出打下坚实基础。演出现场，各参演团队以朗诵、领唱、合唱等多种形式，用音乐史诗的方式全景再现了红军。

长征的壮阔历程，塑造了红军将士坚定的理想信念、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的顽强意志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生动诠释了伟大长征精神。

0: 现场观众仿佛被带回那段烽火连天的峥嵘岁月，掌声一次次响彻文化中心广场。演出在全体演员与现场观众同唱歌唱祖国激昂的歌声中落下帷幕。近日，我市新联会教育公益服务实践基地在书香雅苑幼儿园正式揭牌。该基地由三河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发起，书香雅苑幼儿园负责实施，市委统战部、市教育局提供指导，是我市首个新联会与公立幼儿园结对共建的教育公益实践基地。基地将依托新联会专业人才资源，常态化免费开设公益特色课程，按照小班、中班、大班分龄设计，小班重体验，中班重启蒙，大班重探索与幼小衔接，涵盖健康科普、语言、艺术、财商、体能、科学、幼小衔接等领域，侧重习惯与能力养成。课程参照3到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设计，同时公益课程还将融入幼儿园延时服务和社团活动，丰富幼儿在园成长体验。下一步，基地将继续整合全市新阶层专业人才资源，常态化输出优质公益课程，打磨可复制推广的校社协同育人模式，着力打造三河市普惠学前教育公益示范样板。
1: 近日，廊坊燕京职业技术学院举办《光影映燕赵：绘就中国式现代化生动实践》暑期思政实践作品展，集中展出百余幅学生暑期影像作品，展现燕赵大地城乡新貌与发展变迁。今年暑期，该院学生深入基层乡村、城乡建设一线和生态治理现场，用镜头记录乡村振兴、人居环境改善、民生幸福图景等生动瞬间。展览现场，思政科教师结合作品背景进行宣讲，参与实践的学生代表担任讲解员，讲述拍摄故事与切身感悟。此次展览是学院创新思政实践育人模式的重要举措，推动思政教育从书本理论向实景体验转变。下一步，学院将持续依托本土资源，常态化开展行走的思政课实践活动，引导青年学生扎根燕赵，勇担使命。
2: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2: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3: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4: 如果我，
5: 如果我，
6: 如果我，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生命没有如果，
13: 如果
14: 预防火灾，
15: 火灾
14: 从我做起。
15: 我做起。
16: 爸爸，早上好。
17: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6: 好舒服呀！
17: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6: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17: 雾霾杀神天气，还是关窗的。

0: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
1: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
2: 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3: 爸爸，那边不能停。
2: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3: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2: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3: 爸爸真棒。
4: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0: 开始。
1: 畅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2: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3: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4: 近日，由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主办，市文化馆、市文化志愿者协会承办的根据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三河市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合唱专场演出在市文化中心广场隆重举行，全市11支业余文艺团队、600余名合唱团员参加演出。本场演出完整呈现了长征组歌的全部10首经典曲目，长征组歌讴歌了中国工农红军历尽艰险终获胜利的革命精神，是中国合唱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作品。为确保演出效果，市文化馆、市文化志愿者协会专门举办了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合唱培训班，为演出打下坚实基础。演出现场，各参演团队以朗诵、领唱、合唱等多种形式，用音乐史诗的方式全景再现了红军长征的壮阔历程，塑造了红军将士坚定的理想信念、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的顽强意志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生动诠释了伟大长征精神。

0: 现场观众仿佛被带回那段烽火连天的峥嵘岁月，掌声一次次响彻文化中心广场，演出在全体演员与现场观众同唱歌唱祖国激昂的歌声中落下帷幕。近日，我市新年会教育公益服务实践基地在书香雅苑幼儿园正式揭牌。该基地由三河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发起，书香雅苑幼儿园负责实施，市委统战部市教育局提供指导，是我市首个新年会与公立幼儿园结对共建的教育公益实践基地。基地将依托新年会专业人才资源，常态化免费开设公益特色课程，按照小班、中班、大班分龄设计，小班重体验，中班重启蒙，大班重探索与幼小衔接，涵盖健康科普、语言、艺术、财商、体能、科学、幼小衔接等领域，侧重习惯与能力养成。课程参照三到六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设计，同时公益课程还将融入幼儿园延时服务和社团活动，丰富幼儿在园成长体验。下一步，基地将继续整合全市新阶层专业人才资源，常态化输出优质公益课程，打磨可复制推广的校社协同育人模式，着力打造三河市普惠学前教育公益示范样板。
1: 近日，廊坊燕京职业技术学院举办《汪影映燕赵：绘就中国式现代化生动实践》暑期思政实践作品展，集中展出百余幅学生暑期影像作品，展现燕赵大地城乡新貌与发展变迁。今年暑期，该院学生深入基层乡村、城乡建设一线和生态治理现场，用镜头记录乡村振兴、人居环境改善、民生幸福图景等生动瞬间。展览现场，思政课教师结合作品背景进行宣讲，参与实践的学生代表担任讲解员，讲述拍摄故事与切身感悟。此次展览是学院创新思政实践育人模式的重要举措，推动思政教育从书本理论向实景体验转变。下一步，学院将持续依托本土资源，常态化开展行走的思政课实践活动，引导青年学生扎根燕赵，勇担使命。
2: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2: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3: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2: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4: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2: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3: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4: 如果我，
5: 如果我，
6: 如果我，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生命没有如果，
13: 如果
14: 预防火灾，
15: 火灾
14: 从我做起。
15: 我做起。
16: 爸爸，早上好。
17: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6: 好舒服呀！
17: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6: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17: 雾霾杀神天气，还是关窗的。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渤。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嘿，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郭鹏。今天我们从周杰伦的一首《风》开始进行今天的节目。这首歌曲呢，发行在2005年，收录在周杰伦经典专辑《十一月的肖邦》当中，由周杰伦亲自作曲，南拳妈妈弹头填词，钟兴民来编曲制作。当时呢，这张专辑主打古典浪漫的秋日氛围感，而《风》绝对是整张专辑的秋日灵魂曲目。

同样是以枫叶为意象，却褪去了沉重，多了几分温柔松弛的治愈感，来自于方大同的枫叶做的风铃。当时方大同给词曲作者发去 demo 的原名是 Autumn Leaves， 他在想象着充斥浮躁和不安的危险世界当中，用秋日、枫叶、风铃这些温柔的意象留住世间细碎又珍贵的美好，治愈人。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跨越时光的旋律依旧动人心弦，下一首经典金曲《爱的路上只有我和你》，唤醒心底难忘过往。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2: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3: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2: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4: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近日，由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主办，市文化馆、市文化志愿者协会承办的根据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三河市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合唱专场演出在市文化中心广场隆重举行，全市11支业余文艺团队、600余名合唱团员参加演出。本场演出完整呈现了长征组歌的全部10首经典曲目，长征组歌讴歌了中国工农红军历尽艰险终获胜利的革命精神，是中国合唱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作品。为确保演出效果，市文化馆、市文化志愿者协会专门举办了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合唱培训班，为演出打下坚实基础。演出现场，各参演团队以朗诵、领唱、合唱等多种形式，用音乐史诗的方式全景再现了红军长征的壮阔历程，塑造了红军将士坚定的理想信念、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的顽强意志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生动诠释了伟大长征精神。

0: 现场观众仿佛被带回那段烽火连天的峥嵘岁月，掌声一次次响彻文化中心广场。演出在全体演员与现场观众同唱歌唱祖国激昂的歌声中落下帷幕。近日，我市新年会教育公益服务实践基地在书香雅苑幼儿园正式揭牌。该基地由三河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发起，书香雅苑幼儿园负责实施，市委统战部、市教育局提供指导，是我市首个新联会与公立幼儿园结对共建的教育公益实践基地。基地将依托新联会专业人才资源，常态化免费开设公益特色课程，按照小班、中班、大班分龄设计，小班重体验，中班重启蒙，大班重探索与幼小衔接，涵盖健康科普、语言、艺术、财商、体能、科学、幼小衔接等领域，侧重习惯与能力养成。课程参照3到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设计，同时公益课程还将融入幼儿园延时服务和社团活动，丰富幼儿在园成长体验。下一步，基地将继续整合全市新阶层专业人才资源，常态化输出优质公益课程，打磨可复制推广的校社协同育人模式，着力打造三河市普惠学前教育公益示范样板。
1: 近日，廊坊燕京职业技术学院举办光影映燕照绘就中国式现代化生动实践暑期思政实践作品展，集中展出百余幅学生暑期影像作品，展现燕照大地城乡新貌与发展变迁。今年暑期，该院学生深入基层乡村、城乡建设一线和生态治理现场，用镜头记录乡村振兴、人居环境改善、民生幸福图景等生动瞬间。展览现场，思政课教师结合作品背景进行宣讲，参与实践的学生代表担任讲解员，讲述拍摄故事与切身感悟。此次展览是学院创新思政实践育人模式的重要举措，推动思政教育从书本理论向实景体验转变。下一步，学院将持续依托本土资源，常态化开展行走的思政课实践活动，引导青年学生扎根燕照，勇担使命。
2: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

0: 你的家，我的家，消防安全靠大家。终于到家啦，车停哪儿呢？
1: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0: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1: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0: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1: 爸爸，那边不能停。
0: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1: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0: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 爸爸真棒。
2: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生活难免琐碎，还好有歌声慰藉。隐形的翅膀用温柔旋律治愈每一个疲惫瞬间，敬请聆听。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7: 妈妈，我知道了。

0: 畅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传统评书《三侠五义》中有这么一个身份不低的小人物，那就是侍奉宋仁宗生母李太妃多年的范荣华。包拯破了狸猫换太子案，范荣华

0: 夜莺宫被封为安乐宫，成了皇上的干兄弟。喜静不喜动的范荣华本以为会这样平平淡淡地度过一生，没想到两个奇葩侠客的到来让他意识到了诸多的内幕。简简单单找包大人报案的行为却成了祸害大宋乃至世界的开端。
1: 包青天在御书房门口啊，找到了范荣华，跟他讲了一件事儿。闹了半天呢，就那李元宝啊，收到了人的一封威胁信，就明说了缺钱，要绑走黄子妃，让这李元宝啊准备10万两银子当赎金。这包大人呢，接案之后派了小七杰兄弟过去，以防万一，自己呢赶紧来找范荣华。他就想知道知道这皇子究竟是真是假。这包大人很清楚啊，这要是真的，咱必须得加以保护，不可有失。可这要是假的，那就得想办法呀，尽快揭破他的身份，省得被有些人利用。可现在呢，真假范荣华也不知道啊，得等皇上说。可此时呢，皇上把大臣放出来，又招了几个小太监进去，还是没理范荣华他们。这范荣华呀，原本想等着，可里头一听，那陈公公问皇上，皇上赐下这3件肚兜，您可满意？这范荣华一听，肚兜，我们可就碰上了奇怪的肚兜啊。这家伙不管别的，抬起一脚，咣，就把御书房的门给踹开了。因为这事出突然呢，旁边那护卫们没反应过来，等反应了一看，好嘛，门被踹破了，范荣华往里就闯啊。这些护卫不能干看着呀，其中两个往上一闯，把这范荣华就给摁住了。这下门口一乱呢，里头皇上听见了，探头直问，何人喧哗？这范荣华赶紧咋呼啊，皇上哥哥，是我呀。这皇上一听，听出来了，自己的干弟弟范荣华。您还别说，这皇上宋仁宗啊，那是出了名的好脾气。一般这情况，硬闯御书房，这皇上最轻得骂你一顿，重一重啊，治你的罪也没问题呀。可这皇上没有，直接摆摆手，你们先下去，范老弟你进来吧。说着话呀，举着托盘那太监就要退下。这范荣华一看，等会儿，过去把托盘上那蒙布都给掀开了。这三个托盘里头赫然是绣着5爪金龙的肚兜，仨。这范荣华一瞧，哎，静静，你也进来，看看这是不是一样的。这曹静在外头呢，这一看没人拦他，也炸着胆子进来，仔细看看这肚兜，点点头，没问题，大同小异。范荣华得到了回复，直接转脸问皇上，哎，皇上哥哥，您赐这肚兜这是给谁呀？代表什么意思呀？这皇上当时脸红了。外头包的人一看呢，若有所思，赶紧进来起奏，皇上，安乐宫昨晚的侦查呀，应该有些收获。既然他问，估计此事啊，也牵扯皇子的身份真伪，还望皇上能够明说。好吧，这皇上万般无奈，只能让其他人都退下去，只留了贴身的大太监陈公公。这会儿呢，

0: 皇上缓了缓气，慢慢说道：“是这样的，这肚兜啊，是赏给朕新宠的三个妃子的，这有什么问题吗？”这范荣华一听啊，真有点生气呀、啊！哎，我说皇上哥哥，您真行啊！我这小侄子刚没，您就闲不住了。这曹景和包大人一听，这话不对路啊，赶紧一左一右扯住范荣华，安乐公，富贵哥哥。哎，范荣华一看，明白，自己好像说过火了，赶紧转移话题吧。啊，对了，皇上哥哥，按您说的，您这肚兜是赐给妃子的，那别人给吗？这皇上红着脸儿，一个劲儿的摇头，不会给。哎，既然事关重大，朕就跟你们实说吧。赐这肚兜啊，是后宫的规矩。朕宠幸哪个妃子，自然会有起居官的记录。若此后身怀有孕，朕呢还会赐一个龙纹肚兜，以作凭证。这样呢，将来生下龙种，也会入宗谱记录。若在这皇宫之内，有人没有这龙纹肚兜怀孕了，那就是偷人，可以拖出去杖杀。这范荣华一听，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可皇上哥哥，你知道吗？那个认亲的皇子手里也有一个龙纹肚兜，跟刚才这几个基本一样。静静，你说对吧？这曹静也点点头，没错，皇上，我亲眼所见，绝不会有错的。那个皇子也是亲口说的，说是20年前呢，您赐给过他母亲肚兜。这皇上听完呢，一脸懵，显然是想不起来呀。这包大人一瞧，皇上，请您仔细回忆，此事事关国本，务必不能有差错。这皇上还是没想起来。这时候，旁边那贴身的大太监陈公公说话了：“皇上，老奴想起一件事儿。”“
1: 什么事儿啊？”“
0: 您可还记得20年前延福宫失火一事？”“哦，想起来了。难道
1: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皇上就把这件事儿又给大家伙讲述一遍。原来就在20年前，皇上那会儿登基没几年，也就是个16、17岁，刘太后垂帘听政。咱们说那刘太后呢，在管理朝政方面呢有些能耐，而她呢也有些眼光，爱往这之后着想。我这身后的荣华富贵，还有底下这些人，都得给安排好啊。当然了，刘太后也明白自己的寿命是有限的，自己在一天这都好说，万一不在了呢，这就得给以后啊铺路。具体怎么做呢？刘太后啊就把不少亲信家族的适龄女子选入皇上的后宫，打算呢尽快让他们生下皇子。这样呢，趁着自己岁数还行，能在这皇子的教育上插上一手，等于那是给以后铺路。而咱们说皇上呢，那时候虽然年轻，但并不傻呀。刘太后这布局他看得很清楚。怎么办呢？这高阶的嫔妃呀，基本都跟这刘太后挂得上钩，那就一律给我冷落，不理他们，不 不宠幸。

这你就生不下皇子了。至于那低阶的嫔妃呢，这跟刘太后沾不上边，皇上就都宠幸他们。这刘太后一瞅，行，较劲是吧？好办，那些低阶的嫔妃，你要宠便宠，我不管你，反正我让他们生不下孩子就是了。您看见没？这双方较上劲了，也就因此啊，皇上一直没有子嗣。后来这刘太后一看，这样下去也不是个办法。这皇上尚小，你再耗个10年20年，那也尚在壮年，生孩子也没问题的。可我不行啊，耗年头我耗不起。看来呀，得使点特殊的手段了。这什么特殊的手段呢？刘太后啊，那都安排好了。就在一次宴席之中，刘太后的亲信呢，是纷纷出马，一杯接一杯，把皇上灌的是烂醉如泥。之后呢，刘太后啊，特别安排了王贵妃侍寝，打算趁皇上睡觉的时候把事儿给办了。可这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一切的一切都算计好了，得了，王贵妃当天倒霉了，血流成河，没法陪皇上了。那怎么办呢？只能让他手下一个姓孙的贴身宫女啊代替。就这样，同房顺利完成。而这一个多月以后呢，这个宫女啊就发现自己怀孕了。咱们说这件事儿呢，刘太后心里有数啊，她有她的计策，那就是封锁消息，让这王贵妃宣布怀孕。反正皇上具体也不知道是谁，当时起居官的记录呢，又是王贵妃和这个宫女啊一块儿进去的，这也闹不清啊。就这样，把一切的戏都做足了。而对于这个姓孙的宫女呢，刘太后啊派了专人看守，准备送出宫外，偷着养起来，等分娩生下孩子之后啊再说。而咱们说这个孙姓宫女呢，也有点心机，她明白，如果这么下去，生孩子之前呢没什么问题，可生完了自己的命啊肯定保不住，孩子也得让人给抱走了。这怎么办呢？他一琢磨，就先想办法拖时间，一个劲儿的跟那王贵妃表示啊，没问题，自己的孩子就是主子的孩子，我绝对保密。而那刘太后和王贵妃一看呢，也暂时放松了警惕，尤其是那王贵妃呀，因为之前没怀过孕，也不明白这孕妇的动作是什么样的，所以就打算留她几天，观察行为动作，自己好学呀。可咱们说姓孙这宫女啊，这明面之上那是稳军计，让他们都放松了警惕。等这皇上来看这王贵妃的时候，突然开始发难。这趁着其他人没注意啊，他直接跪到了皇上跟前，揭露这王贵妃的罪行，也说了自己怀孕这事儿。这皇上一听啊，还有这等事情，那是又惊又喜呀，赶紧叫太医来给号脉，这骗不了人呢。而且这皇上呢，又招来起居官呢查当时的记录，发现当夜

是王贵妃和这个宫女同时进的寝殿，什么什么时候出来的，记载的很清楚啊。这两下一对，

结语，此龙纹肚兜一条。这回可好，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宫女一跃成了主子。而且咱们说呢，皇上这意思很明显呢，如果你生的是皇子，马上可以再往上晋级，嫔妃这都不是不可能的。这可是牵制刘太后他们的一手好棋呀。可咱们说呢，这么一来呀，这孙婕妤也成了众矢之的。这帮高阶的嫔妃呀，都把他当了敌人，这也就给他引来了杀身之祸。不久之后呢，皇上带着一众妃嫔呢去行宫，也就是这延福宫。这时候呢，以皇后为首，这一众的高阶嫔妃呀，就设计了一条毒计。咱们说如今呢，这孙婕妤虽然位分升了，但无论背景还是手段，比那些高阶嫔妃呀，差的不是一星半点儿。人家呢，几个借口啊，就把他和几个太监宫女支到偏殿，然后放了一把火。这把火烧下来呀，偏殿塌了，里头的人呢，给烧得面目全非，都不成人形了。这皇上呢，就以为怀孕的孙婕妤啊死在了里头，那是特别伤心的。不过呀，这也就是一时的。说实话，皇上对这个孙婕妤啊，也就是当成了平衡后宫的砝码，只记住他姓孙，具体叫什么没记住。等到再往后呢，皇上就把这件事儿彻底给忘了。再之后啊，刘太后年岁渐大，已经无法掌控局面了。这皇上呢，又开始放心的生育皇子。不过也怪了，这皇子啊，是生了仨没问题，可是有俩生出来直接就夭折了。最大的那个呢，也就是刚刚亡故这个，活了4岁。你说皇上能不郁闷吗？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这皇上呢，其实早就把这事儿给忘了，但当时啊，这陈公公啊就已经是皇上的贴身太监了，他知道原委呀，这么一提醒，皇上才想起来，这磕磕绊绊的就给众人讲了一遍。当然了，有些细节他没说。最后呢，皇上还感叹了一句，当时偏殿倒塌，这里头的尸体都给烧得面目全非，朕以为孙婕妤早就死了，没想到他不但没死，还给朕留下了一条血脉，朕乃老天有眼呐。这些事儿讲完了呀，曹静一听心里有数了。这些内容啊，虽说和那皇子讲的有些出入，但这大体呀，都能对得上。难道他就是真的皇子不成？这曹静想到这儿，偷眼再看这范荣华。说实话，他现在就担心范荣华睡了，这点关键的没听见，那就没法去比对了。可等这曹静偷眼看看这范荣华，哎，发现这家伙呀，虽然没听睡了，但这眼神啊明显不对，跟看猴一样看着皇上。等着皇上都讲完了，范荣华竟然问了一句，皇上哥哥，你跟我说实话，除了这个孙婕妤之外，没有别的妃。

0: 子在怀孕之后落在民间了吗？这话把皇上都说愣了，没有了，就这一个，朕还以为他死了呢，要不然呢，也不至于想不起来呀。你确认？这话呀，把旁边那陈公公都说急了，大胆，安乐公，你怎么敢跟皇上这么说话呢？这范荣华一琢磨，好像自己那话的确有点说过了，赶紧道歉。嘿呦，对不起对不起，我就是太想确认了，因为我们曾经碰到过一件奇事，我们在丰县呢也发现过这种肚兜。皇上哥哥，您能想起什么来吗？这回呢，皇上跟陈公公都把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范荣华还是有点怀疑呀。最后皇上一看，范老弟呀，朕以名誉起誓，民间呢不可能再有皇室血脉了。不信的话，包青，正好你也在这儿，你可以派人呢去查朕所有的档案。范老弟，包大人你总信得过了吧？这范荣华一听，那还是算了，包大人近期事情那么多，我再让包大人翻阅皇上后宫的档案，这不招骂呢吗？而且我皇上哥哥敢这么说话，估计是没什么问题了。不过咱们说呢，范荣华不怀疑了，这皇上还犯嘀咕呢。包青，包拯赶紧施礼，皇上，安乐公刚才说的，在丰县发现了皇家肚兜一事，你可知情？皇上，此事微臣知道，只不过这牵扯了一桩灭门案，证据较少，臣已派专人正在查查。这回包大人也没招了，只能说点虚话了，回去再派人吧。皇上听完点点头，又说出一事，这包拯啊是措手不及。范荣华逼问皇上，您还别说，有点效果，这问出了一桩20年前的陈年旧事，这和那皇子说的大体能对得上，这就有收获呀。但范荣华呢不依不饶，还接着问皇上，您这民间呢还有没有散落的皇子呢？这回皇上赌咒发誓了，肯定没了。但这范荣华不信呢，他又把在丰县发现的这情况跟皇上说了一遍。这皇上纳闷了，不可能啊，于是把问题甩给包拯，问包大人呢此事查了没有。这包大人呢正烦着呢，这开封府的人手啊彻底分散了，这丰县的事儿还没查完呢，这怎么办呢？包大人只能说了句虚话，那意思我知道，派了人了，正在查。这皇上一听点点头，那就好啊。对了，包青啊，正好刚才钦天监的监正向朕汇报说，这些天呢天象异常，有荧惑逼近新秀之象，主大凶，同时北方七秀的女秀暗淡，北方有派刺客的可能，所以朕要加强宫廷的防卫。包拯啊，谁都知道你开封府的能人众多，所以这次你也派些人来吧，而且北方主水，你要小心行事。这包大人听完呢一阵的苦笑，好嘛， 这皇上都已经给画好道了，你不沿着走都不成。于是包大人略一思索，皇上，臣即刻派小五义兄弟前来执勤。至于这水中的问题嘛，臣让翻江鼠蒋平带队，您看可好？如此甚好。这事情办得差不多了，皇上一招手，让三个人退下。这范荣华一瞅，我还有话没说完呢，刚想再说两句，包大人和曹静反应快，在旁边一拽，硬是把范荣华呀拖出了御书房。等这出来之后呢，范荣华就快开骂了，这怎么回事啊，这个越忙活越添乱，这钦天监到底都是些什么人呢？我非要找他们理论理论不可。那曹静一听，行了，富贵哥哥，你就别丢人了，钦天监那地方咱们可去不得。包大人也一个劲儿的点头啊，是啊，安乐公，钦天监主管全国的天象，负责预测国运，你要去那儿那是自讨苦吃，快走吧。就这样，范荣华呀被硬拖回开封府。接下来也没别的事情，多也得处理呀。于是啊，包大人开始分兵派将。现在呢，小七姐已经去了李元宝家，这是一组。然后啊，包大人让翻江鼠蒋平带队，带着小武义兄弟进宫守卫，这是答应皇上的。另外呢，包大人嘱咐公孙策带着李才、包兴等文职人员呢，由部分校尉保护，去那皇城司翻档案，那也是必须要查的呀。就这样，三路人马一走，开封府啊，当时空了一大半。范荣华当时就疯了呀，我说包大人，安乐公怎么了？您这校尉走了这么多，万一再有点事儿怎么办呢？要我说呀，不如李元宝那儿的事儿啊就交给我们吧。您看啊，我身边有展平、冯焕，静静那边呢有小菊和白婶，一般人呢肯定不是我们的对手。那个丁的人怎么样啊？东营人怎么样啊？不都被我们给收拾了吗？这事儿啊，您就交给我们吧，肯定没问题。这范荣华呀，把胸脯拍的是啪啪之响。旁边曹静一听啊，是直冒冷汗。好嘛，我这富贵哥哥也真敢开牙呀。什么叫丁大人、东营人都被我们给收拾了？是，看样子是没错，他们是栽在咱手里的。可为什么呀？那是因为呀，这两边根本没拿你当回事儿，而且咱还有包大人给兜着，这才得了这个结果呀。真要让你自己来，一百回也死了呀。不过这曹静啊，想归想，这件事儿呢他也打定了主意要帮上一帮。至少他现在知道啊，皇子手里有个龙纹肚兜，而牵扯自己家那丰县呢也有一个，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啊，很有可能就是解决他们家冤情的关键点。所以曹静呢赶紧向包大人申请。
1: 包大人呢，富贵哥哥说的有理，李元宝这件事儿啊，您就让我们参与吧。既然开封府人手紧张，我们帮个忙也好啊。
0: 包大人一听直乐，不用，安乐公、曹小姐，你们尽管放心，我开封府的人手啊是足够用的。现在呢，

即便走了这么多，我手头看用的还有不少人呢。武功高的有展昭、白云瑞，脑子灵活的还有冯渊跟房叔安，另外还有王朝、马汉、张龙、赵虎，他们也还都在待命状态。再来点事儿，我照样可以派得出去人。以本府看，你们现在的任务就是回去休息，后头咱们肯定还有不少的事儿呢，到时候你们再帮忙也不迟啊。得，不论怎么求，包大人这边都把那口封得挺死。这范荣华跟曹静一看，得，那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吧。于是俩人呢，离开谈话的二堂，往出就走。哎，就这个节骨眼上，他们看到开封府门口啊，是一阵大乱，有人呢在那嗷嗷暴叫，敢糊弄我们，赶紧叫包黑子给我滚出来！哗，还有十几个家丁啊，推推搡搡，开封府那门卫就快阻拦不住了。这范荣华他们一看，怎么回事这个？等过去一看，好嘛，来闹事的不是别人，李元宝。这范荣华赶紧过来，李元宝，你要干什么呀？这范荣华现在呢，身着便装，这李元宝一眼没看出来。哎，哪来的乞丐呀？滚！啊，是安乐公啊。哟，您和夫人还都在呀。这时候曹静也过来了，小脸一绷，李元宝，你这是要干什么呀？你知不知道硬闯开封府这是什么罪过啊？你要是嫌脑袋碍事儿，这事儿好办呢，我直接通知包大人把狗头铡抬出来满足你的愿望，怎么样啊？别说曹静是将门虎女，吓唬人这本事那是一流的。这一提狗头铡，李元宝当时挫了一截儿。不过这家伙还嘴硬呢，这事儿他不怪我呀，开封府这回办事儿也太欠妥了，皇子和皇子妃遭人威胁，开封府竟然只派几个六品的带刀护卫充数，这分明是无视皇子的地位呀，包大人赶紧出来给我们解释解释。这还喊呢，曹静在旁边一瞪眼，不用解释，怎么，李元宝，你还认为包大人派的人物不够分量是不是啊？我可告诉你，你说六品带刀护卫啊，根本不对，人家小七杰兄弟在武林之中那是鼎鼎大名，那叫六品御前带刀护卫，就是皇上有事儿，他们也是中坚力量啊。我可警告你啊，怀疑他们的实力，你就是怀疑皇上的眼光，怎么，你有这想法吗？喂，李元宝当时就没词儿了。旁边范荣华一看，赶紧再补两句，啊，李元宝啊，这样吧，你不怀疑小七杰兄弟吗？包大人这儿还忙着呢，你看我怎么样啊？我去你府上，跟着小七杰兄弟一同办案，这够不够分量啊？哎，够够，安乐公若去，那肯定够了，撤。这李元宝一招手啊，把家丁全带走了。这会儿呢，包大人也得着消息了，打算出来振作精神应付一下。这一看，好嘛，李元宝撤了。再一问，怎么撤的呀？这范荣华呀直接把情况一说。
包大人气得直跺脚啊。

0: 安乐宫，你怎么净添乱呢？现在对方是什么身份，咱们尚不清楚，您怎么能轻率地做这个决定呢？到时候小七杰弟兄啊，不只要保护皇子和皇子妃，还要保护你们俩，这人手啊可就更紧张了。
1: 喂，
0: 包大人一发火，范荣华还真害怕。可旁边曹静一听，包叔叔，您这么说也不对呀。我觉得富贵哥哥这么干也挺好的。现在呀，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女人的直觉吧，我总觉得这件事儿并不简单。您如果过去，有诸多不便，目标也更大。万一有点什么小问题，别人不说，李元宝可看得见呢。这家伙鬼头蛤蟆眼儿，又认识不少官员，他要动点歪心思，搞点事情，且够您收拾一阵儿呢。但富贵哥哥那就不同了，人家身份在这儿摆着，本身也就是这么块料，皇上也知道啊，就算出点什么事儿，只要别闹大了，就算有人给皇上告状，皇上也不会在意的。这话说完呢，范荣华急了，
2: 哎，静静，你什么意思呀？什么叫我就是那么块料啊？
0: 这曹静没理他，一吐舌头，转过头来呀，接着问包大人，
3: 包叔叔，您觉得我说的对不对呀？再说了，这件事儿有您给兜着，永远他也遭不了啊。
0: 这包大人一听啊，也罢，这总之啊，也不算一个特别糟的方案，那就是他吧。于是包大人清清嗓子，
2: 好，曹姑娘既然这么说，那你们务必小心为上。好在对方的目标啊并不是你们，这本府可就放心一些了。这样吧，我再把龙天彪派给你们，以防万一。等到了李元宝家呀，一切的事宜，你们务必跟小七杰兄弟打好招呼，听他们指挥。
3: 明白。
0: 就这样，范荣华跟曹静赶紧把展平、冯焕、小菊、白婶全招呼齐了，再加上龙天彪，一行众人呢就到了李元宝的家。现在大家伙凑到一起呀，那是兵强马壮啊，能打的足有十几号。这里头呢可能也就是冯焕差点意思，但这家伙脑子好使，这也能弥补。而且您别忘了，现在这是在哪儿啊？东京汴梁，这城内城外都有禁军驻防，你来那么三五个贼寇啊，可能躲得过禁军，碰上这帮侠客呀，万无生还之理。当然了，若是这贼寇众多呢，三五十号，那您别忘了，小七杰加上这些位也够抵抗一阵，这城内还有驻军呢，他们赶过来也能解决战斗。所以说呀，从牌面来看，这回呀应该是万无一失的。这实力够了，下头就是该怎么打了。不过咱们说呢，李元宝这家呀也缺德点儿，占地面积可不小啊，你若是人手分散了，那也是双拳难敌四手，好虎架不住狼多呀。咱们说这时候呢，负责指挥的那是小七杰之首义侠太保刘世杰，他很清醒啊，明白与其零散的防守，不如啊干脆设个套，弄个陷阱， 让对方钻进来，这么一收口，哎，他就逃不了了。这具体该怎么办呢？哎，外松内紧就行。首先呢，刘世杰吩咐了，让这李元宝啊往外撒消息，不是有人勒索吗？不吃这套，不信，得摆出无所谓的样子。当然了啊，这是表面现象，这私下呢，大家可就做了准备了。首先拿了一套黄子飞的衣服，让这龙天彪穿戴好了，跟黄子待在一块儿。龙天彪帅呀，再打扮打扮呢，比大姑娘都漂亮。要是对方啊没有近距离跟黄子飞打过交道，那肯定得中计呀。就算接触过，这隔着一屋子呢，人家在屋里待着，一般呢也看不出来。话说此前呢，开封府办案，这招啊也算是固定套路。这龙天彪呢，本身功夫也不错，那是万无一失。而且他在屋里啊，这算个明装，把皇子也一块给保护了。当然了啊，光这么布置还是不行的。刘世杰呢，又让柳金杰、柳玉杰哥俩分别钻到皇子这屋的床下和柜子里。这样，就皇子这小屋之内，有三个成了名的侠客，这回就万无一失了。而其余的人怎么安排呢？刘世杰也有办法呀。笑面郎君沈明杰，小元霸鲁世杰，抄水燕子吕仁杰，井底蛙邵环杰，分别在东南西北四面的屋顶上趴着。刘世杰自己呢，拎着刀啊，隐在皇子这个院中。这样，你别管人家采取什么战术，都不会让人包了饺子。而对于范荣华众人呢，刘世杰多少有点不太敢布置。没办法呀，人家是皇上的干弟弟。虽说这展平、冯焕呢，跟开封府的人也差不多了，但总归别扭啊。最后刘世杰只能说了：“安乐公啊，我们把皇子这屋守得严严实实，没问题。那劳烦您呢，带着手下的人马，把本宅主人李元宝还有您自己保护好了，这就行。”这范荣华一听：“哎，刘大侠，你什么意思呀？捉贼也有我们一份啊！啊，您是不是怕我不听命令啊？您放心，来之前包的人都交代好了，我们这些人呢，全听您的指挥。”这刘世杰一摆手：“哎，安乐公，不是这个意思，我说的是为了谨慎起见。您看呢，对方明着说缺钱，要绑走这黄子飞，可实际上呢，李元宝更是那个有钱的料。如果绿林人缺钱，绑他不是最好吗？这事儿也不用闹得这么大。所以我担心呢，绿林人这回呀，那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明着说要对黄子飞下手，实际上目标就是这李元宝。所以呢，您把这李元宝给看好了，这就是对我们最大的帮助。”这范荣华一听：“行吧，人家怎么分派就怎么行吧。”可这下头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这黄子飞本人该怎么办呢？这回啊，无论对方的目的到底是什么，至少啊，都指向了这个黄子飞。本来嘛，大家计划着给这黄子飞化个妆， 跟府里那女眷

0: 放到一起，统一保护。可一向坏水不少那冯焕呢，坚决不同意。呀，各位叔叔大爷，我感觉这做法行不通。现在人家在暗，咱们在明。李元宝家里还那么多家丁跟仆人呢，谁知道哪个混账乌边羔子他是内奸呢？您这主力那都做了陷阱了，那边呢必然人手不足啊。如果说有人通风报信，这可就大事去矣。
1: 以下为公益广告。
2: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3: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山河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河新闻。
1: 这里是1033三河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2: 近日，由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主办，市文化馆、市文化志愿者协会承办的根据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三河市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合唱专场演出在市文化中心广场隆重举行，全市11支业余文艺团队、600余名合唱团员参加演出。本场演出完整呈现了长征组歌的全部10首经典曲目，长征组歌讴歌了中国工农红军历尽艰险终获胜利的革命精神，是中国合唱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作品。为确保演出效果，市文化馆、市文化志愿者协会专门举办了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合唱培训班，为演出打下坚实基础。演出现场，各参演团队以朗诵、领唱、合唱等多种形式，用音乐史诗的方式全景再现了红军长征的壮阔历程，塑造了红军将士坚定的理想信念、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的顽强意志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生动诠释了伟大长征精神。

0: 现场观众仿佛被带回那段烽火连天的峥嵘岁月，掌声一次次响彻文化中心广场。演出在全体演员与现场观众同唱歌唱祖国激昂的歌声中落下帷幕。近日，我市新联会教育公益服务实践基地在书香雅苑幼儿园正式揭牌。该基地由三河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发起，书香雅苑幼儿园负责实施，市委统战部、市教体局提供指导，是我市首个新联会与公立幼儿园结对共建的教育公益实践基地。基地将依托新联会专业人才资源，常态化免费开设公益特色课程，按照小班、中班、大班分龄设计，小班重体验，中班重启蒙，大班重探索与幼小衔接，涵盖健康科普、语言、艺术、财商、体能、科学、幼小衔接等领域，侧重习惯与能力养成。课程参照3到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设计，同时公益课程还将融入幼儿园延时服务和社团活动，丰富幼儿在园成长体验。下一步，基地将继续整合全市新阶层专业人才资源，常态化输出优质公益课程，打磨可复制推广的校社协同育人模式，着力打造三河市普惠学前教育公益示范样板。
1: 近日，廊坊燕京职业技术学院举办光影焰烟罩绘就中国式现代化生动实践暑期思政实践作品展，集中展出百余幅学生暑期影像作品，展现燕罩大地城乡新貌与发展变迁。今年暑期，该院学生深入基层乡村、城乡建设一线和生态治理现场，用镜头记录乡村振兴、人居环境改善、民生幸福图景等生动瞬间。展览现场，思政课教师结合作品背景进行宣讲，参与实践的学生代表担任讲解员，讲述拍摄故事与切身感悟。此次展览是学院创新思政实践育人模式的重要举措，推动思政教育从书本理论向实景体验转变。下一步，学院将持续依托本土资源，常态化开展行走的思政课实践活动，引导青年学生扎根燕罩，勇担使命。
2: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岁月流转，经典永存，这首《忘情水》承载无数回忆，熟悉旋律响起，满是时光暖意。

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后悔。如果你不曾心碎，你不会懂得我伤悲。当我眼中有泪，别问我是为谁，就

过得很快，又到了该和大家说晚安的时候了。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我们明天再见。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北京晴转多云，24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0: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0: 赵乐际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
1: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0: 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三大主力大会师的核心区域甘肃。
1: 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近40万亿元，同比增长18.8%。
0: 我国再添4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
1: 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利雅得国际机场等目标，沙特主导的联军数十次袭击该组织控制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

0: 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朝着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迈进，为人民带来更多健康福祉，为民族复兴的光荣梦想奠定健康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国家卫生健康委科教司监察专员郑中伟：
2: 新时代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健康。
1: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马新革备受鼓舞。
3: 我们要把讲话精神贯穿在医院内部改革治理的各个方面，通过以疾病为中心向健康为中心转变，通过服务体系模式的创新、服务能力的提升、学科建设、队伍建设、创新发展等，为能力强大贡献医疗机构的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作为三明医改的一线实践者，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刘建明深感责任重大。
4: 我们将深化医防融合，联动沙县区总医院、基层卫生院与家庭医生，做实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共管，同时推进重点人群早筛早防，把健康服务延伸至社区乡村，以源头防控减少重病发病，真正把三明医改、人民至上、岗位人先的要求落实到基层一线。
1: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阿尔乡镇阿尔乡村卫生室村医梁春荣：
5: 在阿尔乡村，我就是乡亲们健康的守门人，今后我不仅要当好看病治病的全科医生，更要当好健康管理的指导员，我会继续走村入户，引导乡亲们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做好慢性病综合防控和疾病防控体系的网底工作，让大家呢少生病。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雄安宣武医院作为雄安新区首家三级综合医院，肩负着提升新区医疗水平的光荣使命。雄安宣武医院党委书记曹培峰：
6: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把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学科与专科优势真正沉到新区来，努力提升六个能力，同时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名医，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身边。
1: 海南省第五人民医院护士长邢少云：
7: 印象最深刻的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作为一名扎根海南盲风防治一线31年的基层护士，我真切体会到全链条服务正是患者最需要的健康守护。盲风防治不只是防控传染病，更要做好基层康复、长期照护、心理疏导，守护患者尊严。
1: 北京协和医院第12批第一期援疆医疗队队员朱莹莹：
8: 作为援疆医疗队的一员，我深深感受到群众对于就近就便、看病治病的需求有多么的迫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打造一支数量充

0: 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这正是边疆基层最需要的。我将坚守人民至上，发挥专业所长，努力做好交流带教、队伍建设等工作，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守护各族群众健康。
1: 翻拍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集体会见出席

0: 各自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作出积极贡献。本台消息，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3号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 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作出更多贡献。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1: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三大主力大会师的核心区域甘肃，请听陇原大地谱新篇，采制总台记者王岩、张乐荣、韩萌。
2: 秋日的甘肃甘南迭部县达拉乡额界村，群山环抱，流水潺潺，村里的一座小院中并排矗立着两栋建筑。1935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额界会议。会议决定将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在危难之中稳住了长征前进的脚步。
3: 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正沿着长征足迹来探访这处红色旧址。迭部县额界景区讲解员帕巴草，
2: 随着红色旅游的热度不断攀升，相比去年游客人数增长1倍多。在沁阳环县山城乡山城堡战役纪念碑巍然挺立，距离纪念碑10余公里处，留存着一条红军战壕。
4: 1936年，三大主力红军会师之后，长征的最后一战山城堡战役在这里打响。环县委党史办主任吕志辉介绍，红军一进入山城堡，当地群众就腾出窑洞，让出水窖，贡献灶具，提供食宿。有的群众还红军带上向导提供情报。战后，当地群众为了给伤员提供担架，把自己的家里的门板都捐献出来。
5: 立足独特的红色资源优势，甘肃先后推出20条红色精品文旅线路，串联起全省主要红色地标。红色民宿、红色主题餐饮等新业态正蓬勃兴起。在迭部县额界村开民宿经营农家乐，成为村民增收的新选择。自2024年起，村集体年均收入突破20万元，村民人亲刀节的太爷爷当年随长征队伍来到额界村，因商留在了这里。如今，人亲刀节开启了民宿，日子越来越有奔头。
6: 依托红色资源，自家建了民宿，游客来了也有地方住，也有一份钱挣。
2: 在沁阳东数西算产业园区里，各大数据中心机房全天候满负荷运转，从算力零基础到制算规模占全国近10%，4年多的时间里，园区按下快捷键跑出加速度。这片红色热土亮出了中国算股的新名片。园区管委会主任宗挺所介绍，在全国8大枢纽节点中，沁阳已成为算力增速最快、增量最大、制算占比最高、
7: 消纳最充分的集群。15开局，我们已经实现了开门红，制算的规模占到全国近10%，铺设了毫秒运算的网络，国家算力互联互通，甘肃区域节点正式获批，园区建成数据中心12栋，芯片、算力、模型应用的全链路生态加速构建。
2: 园区绿电使用率等核心指标保持全国领先。目前，超过500家数字企业在沁阳扎根，从算力调度、大模型训练到 AI 芯片设计，革命老区沁阳正以算力为牵引，数字产业生态加速成型，打造黄土高原上的算力高地。 沁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郑树东：
8: 我们将重点推动一出一进，实现突破。
1: 出就是加大力度推动资源出海，进就是引进服务器、芯片、液冷装备等上游制造业和模型训练、数据加工行业。

0: 场景开发等下游产业，把算力优势向智能产业链全链条拓展。
1: 本台消息，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9%， 九月份当月同比上涨 0.9%， 涨幅比上月扩大 0.1 个百分点，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分品类看，九月份鲜菜鲜果市场供应充足，食品价格有所下降，能源价格受国际原油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影响，涨幅有所扩大。在养老、托育等生活服务需求稳步增长带动下，服务价格相比去年实现温和回升，同比上涨 0.8%。 从生产领域看，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2.3%， 九月份当月同比上涨 5.0%， 已连续七个月保持上涨态势。人工智能、算电协同等领域加快发展，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推动电气机械、计算机等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
2: 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近40万亿元，同比增长 18.8%， 为近五年同期最快。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出口23.2万亿元，增长了16.4%，其中三季度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万亿元，增长22%。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表示，驱动我国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主要得益于我国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能够精准、迅速、有效地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提供优质稳定的供给。
4: 前三季度，我国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的作用，出口产品向质向率，集成电路出口增长 99.1%， 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等绿色产品分别增长 72.3%、36.4% 和 22.4%。
3: 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5.9个百分点。王军表示，这主要得益于我国经济运行平稳，超大规模市场效应持续释放。进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不仅是国内生产消费需求的客观反应，也充分展现了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的实际成效。中国是世界市场，是开放共享的市场。
4: 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对关键零部件等各类中间品需求旺盛。同时，随着我国居民消费需求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对各国好物的进口需求持续扩大。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召开发布会，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吉林省人民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筹备情况。本届大冬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到25号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采用长春主赛区、吉林市分赛区双城办赛模式。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佟立新介绍，
6: 长春大冬会目前正处于参赛报名阶段，截至10月12日，共有63个国家和地区的3716名运动员、教练员、官员完成了报名。
5: 目前，全部竞赛场馆改造升级工作有序推进，赛事坚持盘活现有场馆资源。大冬会组委会副主席、吉林省副省长孙简：
7: 我们不新建任何永久性的场馆，全部基于现有的场地进行轻干预微改造。赛后呢，所有的场馆都将向公众开放，让赛事的资源啊，尽可能转化为民生的红利。
5: 组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本届赛事秉持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理念，竞赛组织、志愿者、交通、医疗、气象等全链条保障体系基本就绪。
1: 本台消息，2026年第13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北京时间昨晚正式公布。我国申报的河南沁河广利渠五龙口、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

0: 福建长泰龙津古碑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至此，我国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日前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依法决策、规范涉企执法等方面，督查组赴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八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
1: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的金融数据显示，九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近360万亿元，同比增长7.2%，社会融资规模存量超468万亿元，同比增长7.1%，二者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显示金融总量增长合理，助力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前三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11万多亿元，资金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和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各级人社部门依托15分钟加5公里服务圈等载体，布设服务站点、自助终端，推动服务窗口前移，推广智慧化服务，让社保服务更为便捷。
1: 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组织拍摄了电视纪录片《伟大远征》。该片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国防军事频道等其他频道重播，中央主要新闻网站、重点门户网站和学习强国平台等同步推出。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4号表示，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还使用3枚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2个地方的军事目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并导致多辆车辆受损。也门胡塞武装当晚还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目标涉及也门首都萨那、塔伊兹省等多地。胡塞武装称，自也门局势在9月3号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已经达到2323次。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14号表示，一位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办公室工作人员获释，他自2024年以来一直被胡塞武装拘押，目前已经回到家中与家人团聚。截至目前，仍有71名联合国工作人员被胡塞武装拘押。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14号晚间说，两艘在新加坡注册的集装箱船据报在通过霍尔木斯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其中一艘着火后沉没，两艘船上的船员都安全。
1: 国际能源署14号说，受中东和俄罗斯柴油出口持续受阻等因素影响，全球柴油市场供应紧张局面加剧，库存持续下降，柴油供应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到2027年。
0: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推动，美国9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3.7%。 由于当天发布的通胀数据超预期，市场对美联储本月底再次加息的预期升温。数据公布后，美国股指期货走低，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和美元指数均显著上涨。
1: 日本民众14号晚在东京的美国驻日本大使馆附近举行集会，抗议近日发生的驻日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害冲绳女性案件，并反对即将举行的日美联合军演。
0: 记者14号获悉，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遭遇强降雨，引发严重城市内涝，多条主干道积水成河，多地发生路面塌陷，部分地铁站和公交车进水，交通大面积瘫痪。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张永鹏，主播雨欣。

0: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1: 三河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河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河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0: 近年来，燕郊高新区义安医疗器械产业园立足医疗器械、医美健康、生物医疗三大领域，精准承接北京医疗科创成果落地转化，通过搭建全链条服务体系，让入驻企业少走弯路，跑出加速度，成为助推区域生物医药和大健康产业发展的强劲引擎。走进义安医疗器械产业园立贝源科技三河市有限公司生产车间，10余台 3D 打印机正满负荷运转，机器持续发出细微的运转声响，一套套婴儿颅骨矫形固定器陆续打印成型。这家公司生产的矫形头盔是国内首款采用 3D 数字化技术的头型矫正二类医疗器械产品。公司针对4到18月龄婴幼儿的头型情况，提供1对1的定制化矫正服务。义安医疗器械产业园由北京义安医疗系统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建设，2013年正式投用，总建筑面积50000平方米。园区摒弃单一场地租赁模式，聚焦医疗器械、医美健康、生物医疗三大领域，构建起从研发创新、成果转化到临床对接、注册申报、市场推广的全链条服务。在该产业园，初创期企业可将实验室样机迅速变成批量产品，成长期企业能快速建立符合医疗体系标准的小型生产基地。这种扶上马送一程的服务模式，让入驻企业存活率高达90%。截至目前，园区累计入驻和孵化企业39家，年产值突破5亿元，已成功孵化6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1家河北省专精特新企业和8家规上企业。园区内的小牛科技河北有限公司就是实打实的受益者。10年前，这家北京企业落户燕郊，却卡在赛道定位和市场推广上。截至目前，义安医疗器械产业园配备4名专职辅导导师，外聘25名行业孵化专家，与24家高校、10家医疗研究所、50家三甲医院建立了合作关系，助力企业新品研发和成果落地转化。今年，园区还全新打造了2150平方米的 MCN 电商直播基地，已为10余家企业拓宽产品线上销路。大平台聚产业，搞创新。义安医疗器械产业园正从单一产业孵化器向产业生态构建者转型，源源不断培育医疗器械领域市场主体，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3: 为持续深化全国科普月宣传成效，浓厚校园科学探索氛围，近日三河市科普大篷车走进市第8小学开展趣味科普进校园活动，让学生们近距离接触科学、体验科学、热爱科学。活动现场，科普志愿者老师们带来一系列新奇有趣的科学实验，通过竹签吹气球、纸张吹气、加特林机关炮等趣味演示，生动讲解哺乳类空气动力学原理。烟雾空气炮发射实验直观展现涡流环形成过程，奇妙的科学现象引得同学们欢呼连连，大家目不转睛，认真聆听，积极举手互动，沉浸式感受科学的神奇魅力。同时，科普大篷车展教品受到学生们广泛欢迎，汇集力学、磁学、空气动力学等多个知识领域。小球的足迹、看谁跑得快、听话的小球、锥体上滚等展品直观展示运动与力学相关知识。哺乳类循环、神秘的磁力、竞争与合作、合作运球、无皮鼓等互动设备趣味十足，操作性强。孩子们踊跃参与体验，认真观察思考，在动手操作中探寻科学规律，积累科普知识。此次科普进校园活动将在第8小学巡展4天，丰富校园科普教育形式，将抽象的科学原理转化为直观的趣味体验，激发青少年探索科学的好奇心与求知欲，切实提升学生科学素养，为培养青少年科学创新精神奠定了良好基础。
4: 观众朋友大家好，最近秋意渐浓，早晚温差大了不少，不少朋友出现了嗓子干、皮肤痒、容易疲劳，甚至情绪上也有些低落烦躁，这些都是季节交替时身体给我们的信号。中医讲四时养生各有侧重，秋季养生的核心就是一个收字。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三河市东医院，请医生给大家讲讲秋天到底应该怎么养、怎么吃、怎么调。 刘院长您好，中医讲秋季养生的气运有什么特点？咱们秋季养生的核心是什么呢？
5: 六气之中，秋天属太阴，天地肃杀，主收敛。《黄帝内经·四气调神大论》中云：“秋三月，四为荣平，天气宜，地气宜。”秋季养生贵在一个“收”字，顺应秋收之气，敛藏精血，养护肺气。
4: 那么秋季起居该如何调养呢？
5: 秋天的起居，早卧早起，与鸡俱兴，早睡收敛阳气，早起顺应天光，避免熬夜，防止耗伤肺气。
4: 很多人啊，到了秋天容易悲秋伤感，那情志该怎么调养？
5: 收敛神气是秋气平，无外气滞是肺气清，减少情绪的起伏，安神敛神，不悲不躁，避免肃杀之气对心神的损伤。
4: 那么我们秋季饮食该怎么吃呢？
5: 秋天属燥，燥伤肺气，饮食宜食清润滋阴，助在收养，多吃百合、莲藕、山药、鸭肉等润燥的食材，少吃辛辣烧烤，避免心塞耗气。
4: 那我们平时秋季适合吃哪些时令水果？
5: 秋天吃水果宜吃梨、石榴、葡萄、柚子、苹果，生津润燥，收敛精血，少吃冰镇寒凉的瓜果，避免损伤脾胃。
4: 好的，那么违背秋天的饮食指导是怎么样呢？
5: 逆之则伤肺，奉收者少，冬为苏泄，奉藏者少。秋天不收养会损伤肺气，到冬天精血不足，容易体虚腹泻。
4: 中医讲顺时养生，顺四时应天道，秋天应早睡早起，情志安宁，饮食清润，为冬天的健康打下根基。在此也希望大家秋日安康，平安顺遂。
2: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

跨越时光的旋律依旧动人心弦，下一首经典金曲《爱的路上只有我和你》唤醒心底难忘过往。

0: 下为公益广告。
1: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2: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3: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4: 如果我，
5: 如果我，
6: 如果我，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生命没有如果，
13: 如果
14: 预防火灾，
15: 火灾
14: 从我做起。
15: 从我做起。
16: 爸爸，早上好。
17: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6: 好舒服呀！
17: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6: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17: 雾霾杀神天气，还是关窗的。

0: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1: 三河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河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河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0: 近年来，燕郊高新区义安医疗器械产业园立足医疗器械、医美健康、生物医疗三大领域，精准承接北京医疗科创成果落地转化，通过搭建全链条服务体系，让入驻企业少走弯路，跑出加速度，成为助推区域生物医药和大健康产业发展的强劲引擎。走进义安医疗器械产业园立贝源科技三河市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十余台 3D 打印机正满负荷运转，机器持续发出细微的运转声响，一套套婴儿颅骨矫形固定器陆续打印成型。这家公司生产的矫形头盔是国内首款采用 3D 数字化技术的头型矫正二类医疗器械产品。公司针对4到18月龄婴幼儿的头型情况提供一对一的定制化矫正服务。义安医疗器械产业园由北京义安医疗系统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建设，2013年正式投用，总建筑面积5万平方米。园区摒弃单一场地租赁模式，聚焦医疗器械、医美健康、生物医疗三大领域，构建起从研发创新、成果转化到临床对接、注册申报、市场推广的全链条服务。在该产业园，初创期企业可将实验室样机迅速变成批量产品，成长期企业能快速建立符合医疗体系标准的小型生产基地。这种扶上马送一程的服务模式，让入驻企业存活率高达90%。截至目前，园区累计入驻和孵化企业39家，年产值突破5亿元，已成功孵化6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1家河北省专精特新企业和8家规上企业。园区内的小牛科技河北有限公司就是实打实的受益者。10年前，这家北京企业落户燕郊，却卡在赛道定位和市场推广上。截至目前，义安医疗器械产业园配备4名专职辅导导师，外聘25名行业孵化专家，与24家高校、10家医疗研究所、50家三甲医院建立了合作关系，助力企业新品研发和成果落地转化。今年，园区还全新打造了2150平方米的 MCN 电商直播基地，已为10余家企业拓宽产品线上销路。大平台聚产业，搞创新。义安医疗器械产业园正从单一产业孵化器向产业生态构建者转型，源源不断培育医疗器械领域市场主体，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3: 为持续深化全国科普月宣传成效，浓厚校园科学探索氛围，近日三河市科普大篷车走进市第8小学，开展趣味科普进校园活动，让学生们近距离接触科学、体验科学、热爱科学。活动现场，科普志愿者老师们带来一系列新奇有趣的科学实验，通过竹签吹气球、纸张吹气、加特林机关炮等趣味演示，深度讲解伯努利空气动力学原理，烟雾空气炮发射实验直观展现涡流环形成过程，奇妙的科学现象引得同学们欢呼连连，大家目不转睛，认真聆听，积极举手互动，沉浸式感受科学的神奇魅力。同时，科普大篷车展教品受到学生们广泛欢迎，汇集力学、磁学、空气动力学等多个知识领域，小球的足迹、看谁跑得快、听话的小球、锥体上滚等展品直观展示。